0: 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1: 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就是这个啊，这位老艺人叫扎西曲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东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70多年的这个热巴鼓赠送给了我。这个就是我的师父送给我的这个热巴鼓，这个鼓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也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你看，这全是手工的，这个骨都你看这样了。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是一直就是随身拿着一个热巴鼓。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长途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击鼓而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以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5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1: 德吉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0: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格桑花。
1: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蹲下去，六、七、八。
0: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2: 1、2、3、4、5、6。
0: 我想在传承路上，用生命之鼓为伴，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3: 5跳6跳。
4: 你今天下午跳热巴舞了吗？
3: 对。
4: 边看的时候也。
0: 我女儿是3岁开始跟着我学热巴的，现在已经成为了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5: 别唱了，不动身。
1: 1、2、3、4，
0: 好，非常好。
6: 一面热巴鼓，陪伴一雅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一敲9点鼓，人骨合一，荡气回肠；一鼓一铃，情系热巴缘；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
0: 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

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也好，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浪，那生命之鼓。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以来，区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思想为力激荡实干争先澎湃热潮，奏响高质量发展铿锵强音。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在实力比拼中展现高原体育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自治区藏医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坚持特色建院，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之际，我区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高原七夕浪漫启幕，全区各地各类主题活动传递家国情怀，倡导文明新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雪域高原，党旗正红。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
2: 中洲县南区那公给这些过了不嘞？差不多嘛，因为车雄公不念的是三不嘞？那我呢，听不到。俺那就中洲县收工了，俺差不多都是。咱们两个人不咯？俺在吃了的，这人家的，顶多给我个几十个嘞。
1: 近期，我区部分农区陆续迎来秋收，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前沿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
3: 他听说那么些来问个，那是车站的这几个呀，差不多就是大冬的了，俺就别忙着了呀，做做两个我们去看地呢，也不休息弄了。
1: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青藏科考到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再到自治区运动会的精彩绽放，每一次重大活动的背后，都有这支气象尖兵全天候专业化的精准护航。
4: 我们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

0: 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伟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际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在这里，党建引领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
1: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的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0: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连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
2: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的一个创建标准，打造了学业医保红心为民的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了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了医保的经办服务，落实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便是其中一位深耕红色沃土的耕耘者。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十八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3: 我常想，新时代我们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曾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0: 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
4: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旗、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健儿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热度持续攀升。
5: 昨天晚间，蛙泳决赛开赛，女子青少年组、女子成年组、男子青少年组、男子成年组四项五十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泳池之内角逐扣人心弦，最终拉萨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夺得女子、男子青少年组冠军，林芝代表队教育系统分获女子、男子成年组冠军。
6: 今天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5: 今天上午，羽毛球 A 组赛事激战正酣，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均以2-0击败对手，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正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全力拼搏，向着领奖台发起冲击。
7: 今天打得还挺顺的，因为我们昨天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还是很顺利，拿下了今天早上第一场。
8: 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拼搏一下。
5: 三人制篮球赛

0: 也在今天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队员攻防流畅，拼搏出彩。赛果方面，山南12-10战胜日喀则，林芝16-9击败纳曲，昌都12-8力克教育系统代表队。
1: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也比较激动吧，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持续升温，昨天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旗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民族健身操决赛上，六地市代表队将锅庄、弦子等传统舞蹈融入成套动作，经固定套路、自选套路综合计分，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藏旗赛场旗手宁神洛子沉着对弈，纳曲斩获团体赛冠军，拉萨索朗达基、纳曲扎西旺杰分别拿下九旗、双王旗项目第一名。旗手们以旗会友，尽显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2: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3: 现在在那下个一年的俺谈不到一个我这也不扎根了，历经那里人都在那马萨动力扎西蒙地的等着些钱。
0: 今天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区七地市的运动员同台切磋，奋力比拼，赛场呐喊声声声激荡，尽显敢打敢拼的昂扬斗志。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在竞技比拼中传承民俗文化，让这项古老传统体育运动焕发全新活力。
4: 陪伴你能聚你我说了搞不有啊搞总是对应当也说嘴了搞不有啊意思他等地留在建筑你的书图因为你他是这学院意思是个自己给这区域你才个特别人外也有点心术也还这样切莫有。
0: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同步开赛。响箭赛场上，选手搭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箭矢破空，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多轮较量过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响箭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2-3名。选手们以赛会友，尽显传统体育独特韵味。打牛角赛场，20米投掷距离考验选手眼力、臂力与心态。山南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第一；日喀则包揽2-3名。各地选手切磋技艺，传承古老民俗体育。
5: 心情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我们公布奖件意义特别深，希望奖件发扬光大。
6: 我呢，对军队呢，大家呢，搞不起大雨，大家呢，准备也不起大投降。第一届的部落群众都是来第二届的新水来也是这样。
7: 昨天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1: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4年一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7: 今天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单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8: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左右看冲刺嘛，走着走越来越兴奋。昨天也是我 U16 组男子竞走3000米冠军，今天也拿到冠军，很开心。
7: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1秒82夺冠，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男子组比赛，纳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9: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2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7: 随后进行男女4×400接力角逐，纳曲代表队包揽2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

0: 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x400米混合接力中，那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1: 今天我们那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2: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0: 今天上午，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曲代表队人亲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3: 今天还是挺激动的吧？运动会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0: 下午，男女 U16 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 组3000米。那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 U16 组3000米，那曲代表队索朗卓嘎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取得第一名。
4: 昨天在U16组5000米里面也是拿到了冠军，所以今天啊昨天都特别的高兴和激动，在今后的训练呀、比赛呀，不断的突破自己。
5: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三季度发展黄金期、四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15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6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15/5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15项目落地与6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6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7: 党的18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

0: 三级甲等长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2: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统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彰显了国家的担当。
3: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胸襟，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年恰逢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医师节当天，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门资康古院落、院史馆等特色点位，并举行了第9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回顾了百年奋斗历程，重温历代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资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
5: 当代结合本地性的土著，每晚的夜晚，夜晚的当代的，啰嗦地心都村里的人类的，明白那朝阳给到了偏见，进步进步的，那没感慨呢。我们在地位端的同土也顶着几兄弟的了，搞不起啥穷。
6: 在医教研各个方面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藏医药传承的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1: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把医师节的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
7: 这些人的 MGK 感觉比较这大上人的我当地奥克斯那一点那被养上上个就下个扎
8: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医师节来临之际，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为医护人员献上洁白哈达，送上暖心慰问物资，向所有高原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9: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10: 举行了村支党、校大那些工作人员在这个从这个高楼那我的因为呢立马把了呀我都面动给小具体了呀等等后头许多给小生等等。

0: 东方战争的那句意思。
1: 8月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

0: 众艺术馆精彩上演，将此次访问推向高潮。演出以艺术为桥梁，展开两国文化间的对话。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共呈现十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
1: We're here in Xizang, to perform and then obviousl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s. We're exchanging cultures through dance. Even though we're from so far away,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and still learn from each other.
2: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the palace and the Yanghu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m really deeply impressed. I would tell them, Xizang has such deep and rich culture, and the people are nice. So I like to invite all my friends to more exchange with Xizang together.
0: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3: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4: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3: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5: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秀和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6: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3: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彤彤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8: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3: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9: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3: 今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新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0: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1: 昌都拍节目这些的等，大家这些人们，大所有干的，大所有欣赏，但大家可以真切美，刚刚说中我了，对我大家，大心目中我认定。
3: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

0: 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1: 我们重庆是原住长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亮龙来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2: 这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昌都。
0: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摆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3: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0: 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1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日前，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4: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日前，重八县举办为期4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还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65名村干部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履职能力。
0: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个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那个，杀！

我也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
1: 闹话闹话，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葬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哎，美猴王。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啊！哦，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免于死。
1: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花钱，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看这个啊，
1: 小少，二十块钱要花了。
2: 快看看！哎，谢谢。

0: 来了。
1: 没来都是毛。
2: 走，看看
1: 谁，去看看。
3: 哎呦哎呦，
4: 张队长，张队长，过去看，张队长进去了，进去了，
3: 那得
4: 哪？
0: 那那那
3: 那，
1: 就在那
3: 儿
1: 呢，
2: 在那
1: 儿
2: 呢。
0: 不是鞋，
5: 这个
4: 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5: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4: 进去了，
5: 我们没有妖精啊。
4: 我看见，
5: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子，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5: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0: 哎，来了，
6: 您尝
5: 您尝那个，您吃点吃
6: 啊。好嘞，这就来您吧。
5: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6: 您喝吧。
0: 哎，这
7: 好菜来啦。
0: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5: 糖瓜儿。哦，
0: 您来了，请坐。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0: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0: 哦，一壶酒。
1: 一壶酒。
0: 哎，好好好好。
5: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0: 一碗面。
1: 一盘牛肉，一碗面。
0: 哦，好好好。
5: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0: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5: 好了。

0: 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哎，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1: 哦，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哦，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我训练啊。

0: 揭秘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

0: 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嗯，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嗯。
1: 嗯。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哼，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走了吧，
3: 师父
4: 这
3: 个猴子走了，
4: 这个猴子
3: 敢这个猴子
5: 三
6: 哦。

0: 多时了。
1: 你这个狐孙，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0: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
1: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一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

0: 来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2: 清仓了，
3: 一千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

0: 牡蛎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

0: 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婆，啊，嫁给你。
1: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3: 二位大王接您来了！
2: 好啊，好。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怎么样，
1: 大哥？
2: 儿们听着，儿们，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好啊！哎，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2: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4: 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哎

0: 用，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2: 就是，
3: 真的，
1: 真的。
0: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来推水，竟敢敲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

0: 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1: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0: 好好好。
2: 嗯。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上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哦，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嗯，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取虚无钢叉来。哦，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嗯，请另赐一件。
2: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
3: 哎，魏王。啊
2: 啊！上仙稍待。啊，
0: 稍待稍待。
3: 魏王，来。
2: 怎么？
3: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嘿嘿，
2: 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哦，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3: 哦，好。

0: 短线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线再细些，哎，再短线再细些。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快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灯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哎，不行，
0: 再说。
1: 对，对，对，
0: 对，哎，去。
3: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尊者。

0: 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让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

0: 生死过来我看。
1: 诸葛。
2: 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耳帘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3: 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凌霄宝殿。
1: 戴儿，这里不可高声啊，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0: 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1: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俺老孙在这。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1: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0: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1: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0: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1: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0: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2: 司马懿，我敢打。

0: 疼。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1: 喂，吴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我去牵马？
2: 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0: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0: 大人，大人，
4: 大人，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哎呀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0: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4: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0: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4: 来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0: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

0: 将杯祭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2: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4: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5: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半个月。
5: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6: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4: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6: 弼马温
5: 大官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5: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人都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

0: 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酥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

种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

0: 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地鲜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腐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鲜腐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2: 啊，了扛了没有？哎，
13: 我们扛了没有？
1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4: 雪莲花炊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0: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1: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啊！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3: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4: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3: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4: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3: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5: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3: 有劳有劳。
4: 好。
6: 架起刀门。
7: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6: 大圣，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啊。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1: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2: 是。
1: 想、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
0: 正是。
3: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3: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3: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所。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

0: 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柱，9000年一首。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棒了，
2: 不好，我的心胆、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样啊，这样啊，这
2: 妖猴，快请师傅来。妖猴，哎，
3: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4: 他来问路在何方？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

0: 放心，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

0: 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1: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多，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进来！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子，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2: 不啊！
1: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3: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动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了。
1: 我的妈！
2: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保佑！
3: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4: 贫僧不曾有法号。
3: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4: 谢陛下。
3: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4: 谢陛下。
3: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4: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3: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4: 陛下，
0: 这
3: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4: 谢陛下，贫僧去了。
3: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4: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3: 玉帝保重。
4: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1: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

0: 以前的驼奶也好。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 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
4: 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 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 景区美食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徒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 是信用。
7: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多项决赛轮番上演，跳高、竞走、长跑、接力各个项目精彩不断，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挥洒汗水，不断刷新赛场成绩。
1: 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2: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4年1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1: 男子女子 U16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单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3: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都看冲刺嘛，走着走越来越兴奋。
1: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增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

0: 21秒82夺冠，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男子组比赛，那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1: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0: 随后进行男女4×400接力角逐，那曲代表队包揽2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400米混合接力中，那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1: 今天我们那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400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2: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0: 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那曲代表队人亲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3: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0: 下午男女 U16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组3000米，那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 U16组3000米，那曲代表队索朗卓嘎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取得第一名。
4: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5: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1: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5: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6: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秀禾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7: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5: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通通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9: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5: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10: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4: 昨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5: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1: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2: 昌都拍戏也梦这些的，大家这些人们，大家所有干的，大家所有欣赏，但大家可以真切美，刚刚都中了，对我大家，大家心目当中人的。
5: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7: 我们重庆市援助昌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童亮龙来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13: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昌都。
5: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14: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5: 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1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5: 日前，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四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5: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
5: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个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16: 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
4: 国际消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0: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2: 下一项，
4: 想到还真好玩。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别人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
2: 别掉队。

0: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姑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松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2: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
0: 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2: 那我带突击队。
1: 不，我信。
2: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4: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4: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儿。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铁链保险比你们快。
2: 嗯，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0: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趴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0: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输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安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2: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2: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2: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0: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顶皮子样，膀还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漂亮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以后这次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0: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的远还忙。
3: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4: 走。
5: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6: 是，
5: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6: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5: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6: 没有什么吧，
5: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的，有时间跟他谈谈。
6: 是，
5: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7: 陈德才，
8: 哟，
7: 你搞的这什么呀？
8: 铺桥用的板子。
7: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8: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7: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8: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7: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8: 怎么又发火了？
7: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的？
8: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你看看去。
9: 通讯员，
10: 哟，
9: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10: 上街上去了，
9: 赶快找他们回来。
10: 是。
9: 小张，
11: 哟，
9: 通知部队集合。
11: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8: 蒋介石想让他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8: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8: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8: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8: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8: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9: 呵，
4: 大赵，
9: 哎，老吴，你好。
3: 黑妞。
4: 哎，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3: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4: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0: 哎，你们也来了啊。
3: 哥哥。
11: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4: 营长。
11: 老赵怎么样？
4: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11: 好，我集合队伍去。
4: 通信员已经去了，
11: 我看看去。
4: 老李
10: 啊，
4: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6: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4: 是。
3: 那为什么？
6: 这是命令啊。
12: 准备好了没有？
13: 准备好了。
12: 上。一面

0: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1: 好，

0: 烧亭子了。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冲啊！地铁垮了。
1: 他们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
1: 哦，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1: 哦，
0: 哎，听说交警员负伤了。
1: 哎，
0: 不要紧吧？
1: 坐车担架了。
2: 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
2: 啊？
0: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2: 嗯，
0: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2: 哦，
0: 你看见他们没有？
2: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2: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3: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4: 我军又迟到了。
3: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4: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你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3: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3: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呢？
4: 你说了行，说。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暴打。
0: 是是是。

0: 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1: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0: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2: 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0: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2: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0: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2: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3: 爹，做饭呢。
4: 啊，干什么去啊？
3: 洗衣服去了。
4: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3: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4: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3: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4: 哼，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3: 医生说快好了。
4: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

0: 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10: 回队上去啊。

0: 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1: 怎么了？
0: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1: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0: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1: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0: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啊，你不是找我吗？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0: 你呀、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2: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3: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2: 这就对了，小鬼。
3: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2: 什么？
3: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2: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3: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2: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3: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对，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1: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0: 好好做点工作。
1: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2: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2: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3: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2: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3: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4: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杨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4: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5: 跑什么？哎，老李啊！
6: 同志们，加油！过了雪山就和四方面就会合了。
7: 加油！
8: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9: 爬呀，到山上乘凉去。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要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啊，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啊，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屑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会合，对于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在这儿。

0: 找他们，开会去了。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不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1: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
0: 都该出发了吧？不会走的。
2: 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多担心赵营长的天。赵营长，罗兵长，
3: 有。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患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啊，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
2: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
4: 我们有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2: 我们组织人抬他，
5: 我就是背夜班的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
4: 哎，
2: 你们李教的人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5: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4: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吗？
5: 王大强，
2: 我整整的去，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5: 是，
2: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晋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福雷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4: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4: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2: 这什么鬼天气？

0: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十八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与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这鸿门羊排啊，这一打开啊，就是大块大块的，这吃到嘴里啊，骨是骨，肉是肉，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这大冷天呢，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山福鸿门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3: 一山福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六到八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采用秘制配方，经十八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价格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千福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鸿门羊排是流传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

0: 山，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1: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逸仙府红嫩羊排。大家看，它正在咕嘟咕嘟地冒着香气，真的是让人闻起来都忍不住的想流口水。哇，我真的是等不了了。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2: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1: 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2: 全家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4: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这汤汁儿又浓又香，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不柴不膻，还不塞牙，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5: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更别说啃羊排了。这逸仙府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
2: 绿色健康，营养丰富。
1: 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
2: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1: 给大家看一下逸仙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既要吃的美味，更要吃的实惠，
2: 美味更实惠。
1: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三包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6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呢 是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99元5大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6: 这个一仙湖红焖羊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啊，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有时候我老公出差啊，也会带上几袋，随时打开都能吃。这不马上就要过节了吗？我赶紧啊又囤了几组，这新年的硬菜啊全都靠它了。
0: 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一仙湖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扫码价49元的一仙湖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湖红焖羊排是正宗的草原风味，开袋就能吃，一咬脱骨，鲜香软烂，不柴不膻，香而不腻，美味又方便。
7: 像我们平时不想做饭啊，可以微波炉热一下，就着米饭拌个面条，招待亲朋好友可以炒着吃，节假日呢家人团聚可以炖着吃，涮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滋补。
2: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1: 现在所剩库存真的是已经不多了，家人们开始拼手速了，99元5大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1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砰砰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一仙湖红焖羊排啊，做的这个火锅呀、啊，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儿，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9: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10: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这吃完以后呢，从头到脚呀特别的暖和，
9: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
11: 打开一包啊就是一盘菜，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呀、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10: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这大冷天呢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1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1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湖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病，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1: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

0: 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前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帮助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1: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1: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吧，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1: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1: 福林，福林，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3: 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生气啊？给当营长了，当什么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

0: 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打害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张，啊，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重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2: 多保重啊。

0: 咱们苏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哎。

0: 教导员呢？还没到呢。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不在这儿。

0: 丢了呢。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1: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

0: 真是呱呱叫。
1: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1: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1: 好。
2: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2: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2: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4: 小周
1: 在这儿。
4: 哥哥，
5: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4: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5: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5: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5: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调队员。
0: 冯连，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当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给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洛克尼，
1: 赵铁，二营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火马，快！
1: 是。
0: 把火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哥哥，大哥，
0: 老李，老李，老李。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果蛋。

0: 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

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1: 辣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武丁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座。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
1: 是，
0: 杀！

军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

0: 永垂青史。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多项决赛轮番上演，跳高、竞走、长跑、接力各个项目精彩不断，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挥洒汗水，不断刷新赛场成绩。
1: 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2: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4年1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1: 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丹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3: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都看冲刺嘛，走着走越来越兴奋。
1: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1秒82夺冠，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2枚金牌。男子组比赛，纳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4: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2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1: 随后进行男女4x400接力角逐，纳曲代表队包揽2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x400米混合接力中，纳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4: 今天我们纳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5: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1: 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纳曲代表队任青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6: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1: 下午，男女 U16 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队索朗卓嘎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取得第一名。
0: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千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7: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8: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7: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9: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秀禾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10: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 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7: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彤彤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1: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12: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7: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13: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0: 昨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7: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4: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5: 昌都拍击我们的心在这里等大家这些人们，大所有人干的，大所有人心上，但大家可以真心美，让感动中国的电幕大学里，大家心目中的人的。
7: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与。

0: 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1: 我们重庆是原住成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链龙来表达对成都的祝福。
2: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成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成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成都。
0: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摆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3: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0: 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余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
4: 下面来看一组青年简讯。
5: 日前，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5: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
0: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个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6: 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
4: 国际消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姆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7: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2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 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4: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7: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中风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拉萨的磨盘山上，矗立着一座汉藏风格融合的庙宇，它的背后尘封着一段抵御外敌的英雄史诗。英雄格萨尔王为什么会与战神关羽共享一殿香火？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揭秘关帝格萨拉康。关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二爷关羽，作为忠义之神、财神，长久以来他在商贾和宗族间备受推崇。关羽这个出自三国时代的山西人，他的塑像竟然在拉萨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西藏会有关公庙？难道关羽来过西藏？种种谜团正等着我们来一一揭秘。这里是拉萨布达拉宫旁的帕玛日山，因为它形似磨盘，所以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

0: 磨盘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伫立着拉萨城唯一的关帝庙。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守护，无数香客前来朝拜。关于这里的故事，要从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开始说起。公元18世纪中后期，当时的尼泊尔刚刚统一，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野心勃勃，不满现状，为了掠夺更多资源，开始觊觎西藏。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以贸易与边界纠纷为由，侵入西藏日喀则的聂拉木、吉隆、荣霞等地。
1: 所以呢，俺们这个阶段中间，国军那里呀，国家党派以及毛主席这边，毛主席这边我是他接。俺们国共党毛主席南边接了呀，但是搞出的漂亮了呀，但是马路我打听着好像给新过来，搞出的但是漂亮，听这个民族的好像给重视下边了。这边但是国家这个群主这边他漂亮呀，俺们毛主席这谢谢人呐。这些民族工作人员嘞，那就靠咱们广东人呀。马赛这些民族呢，他就在那蒙古去朝圣去啊，跟着伊那是蒙古去他点的。跟着伊都搞对对，他就培养蒙古人，他就拉马天色，搞对对，恐怕乾隆给安尼就起码培养伢的起码二三万多人去，安尼靠个的他妈强的。
0: 为了寻迹这段历史更多的细节，我们找到了多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历史学博士罗勇老师。
2: 讲到这个福康安进军的过程当中，这乾隆皇帝题写的诗嘛。我们这个关帝庙里头最古老的两个文物，一个是这个关帝庙碑，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铜钟。这个铜钟呢，是这上面镌刻了这个88位当时参与反击廓尔喀扰藏的这个官兵的名字。这块碑呢，是1793年，就是乾隆58年的时候这个镌刻的，它反映的是这个清庄政府这个反击廓尔喀入侵以及修建关帝庙这个经过的一个碑刻。乾隆56年秋，廓尔喀自作不敬，亲临藏界，并掠夺杂事伦布寺，皇帝赫然震怒。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占领了整个杂事伦布寺，引起了整个西藏政局的动荡。乾隆皇帝赫然大怒，命令福康安率大军进藏。福康安呢，带领藏、汉、满、蒙、回、鄂伦春等各民族士兵一共17000人，由西宁出发，经过39天的这个长途行军，到达拉萨。
0: 福康安生于1754年，卒于1796年，虽然在世只有42年，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平叛甘肃、台湾，抗击廓尔喀，平定湘黔，立下了赫赫战功。福康安能力出众，深受乾隆皇帝宠信，所以当廓尔喀侵扰西藏时，乾隆命令福康安即刻领兵启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当时福康安所带领的军队需要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5000里漫长行军路，途中还要翻越多座雪山，正常60多天的行军路程，福康安他们马不停蹄，仅用了39天便抵达拉萨，足可称得上是一次壮举。
2: 福康安这个奉乾隆皇帝的这个旨意哈，率领这个17000人到达拉萨以后，他先呢首先去祭拜这个关帝， 当时西藏的第一座关帝庙呢叫扎什城关帝庙，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扎基寺附近，但是那个时候呢扎什城关帝庙已经破败了。福康安就在祭拜的过程中就许愿说，如果这次进军得胜归来，一定重建关帝庙。
0: 多路兵马很快在拉萨集结完毕，整个队伍有17000人。福康安并没有带领大军贸然出发，而是用了2个月来筹备粮草、规划路线、熟悉敌情，然后才决定进军反击。首先入住日喀则，从日喀则开始，作为反击的桥头堡，福康安将大军分为两路，海兰察率大军走南路，攻定日，收复聂拉木，再进击郭尔喀边境龙岗，自己率军走北线，收宗嘎，攻吉隆，两条线路形成前行攻势，势如破竹，失地被一一收复。但为了震慑侵犯者，追回此前掠夺的珍宝和物资，福康安的军队并未停下脚步。
2: 福康安到了拉萨以后，一路率领清军势如破竹，七战七捷，一直呢率领军队呢打到了这个尼泊尔境内的加德满都附近。
0: 最终库尔喀请降，归还所有掠夺财物，并承诺向清朝5年一贡，正式成为其藩属国。这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战争以福康安的大胜落下帷幕。
2: 福康安在进剿古尔卡的时候，七战七捷，有如神助。他认为呢是得到了这个官帝的护佑，于是呢就让人渡地磨盘山，就是选到了磨盘山建了这个官帝庙。随着这个乾隆皇帝颁布的《藏内章程29条》的誓师，在西藏呢设立了3000的这个常备兵，1000呢驻扎在拉萨，1000呢驻扎在日喀则，500在江孜，500在定日。这3000的军队呢，全部由驻藏大臣衙门派清朝的这个军官进行这个训练和管理。由于这些内地来的这个军官对这个官帝信仰的需求，之后呢，在这些地方呢，都分别建有官帝庙。
0: 凯旋归来后，福康安兑现了他的承诺，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共修建了4座关帝庙。如今4座关帝庙中，唯有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是在原址留存的，实属珍贵。它的存在像是一卷未曾合上的史册，让那段团结御敌的岁月不曾随黄沙散去，而是沉淀成永恒的证据，在每一缕风中轻轻呼吸。
2: 福康安率领的这个17000人的清朝军队当中，是由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士兵组成的，有满族、蒙古、汉、回、鄂伦春等。从这次清朝军队的这个人员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反击古尔喀的清藏事件，是各民族为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这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0: 古老的钟鸣，饱经岁月，字迹不再清晰的牌匾，历经剥蚀，模糊的碑刻，依然在有力地述说着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历史故事。
2: 现在关帝庙里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大量的这个清代的匾额。这些匾额呢，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一个呢是当时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每年春秋二季的时候，这个进献给关帝庙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在藏的
3: 当时这些商人

0: 就是表达他们对皇帝的敬仰而进献的一个匾额。
1: 这块匾额是比较早的一块匾额，你们看一下，这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匾额，就是南海禅宗，是吧？在从内地来的，在西藏，这个叫怎么讲呢？是做生意也好，还是做什么那种？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官印，因为它的落款里面就是姓氏嘛，就是有可能是在藏的官兵哈，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是做生意的。这几个匾额就是清朝中央政府这个驻藏官员题写的。这块匾额是，你看它的名字叫四海永进，这个写的是蒙古学艺鼻铁寺松阴静立。

0: 哦，因为我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山西那边的关公文化特别的浓厚，然后我在那边也了解了很多的类似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特意最近是来拉萨这边玩，然后我去了这边很多的寺庙，我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寺庙的名字叫关帝格萨拉康，我首先很好奇，就为什么会在拉萨有个关帝庙的存在，还有就是我知道关帝是谁，但是格萨拉康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
1: 如今关帝格萨拉康里陈列的文物和展品成为当地人和游客们了解历史的窗口。
0: 我进来之后就了解了一下，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格萨，就原来格萨是格萨尔王，所以说关帝格萨拉康就是关帝和格萨尔王的一个庙宇。
1: 来拉萨旅行的林钦是一个旅行博主，行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抵达拉萨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偏居一隅的关帝庙，很感兴趣。
0: 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还觉得比较奇特。我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整个藏式风格特别浓厚。但是当我进到那个小的庙宇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汉族的，它对于庙宇的一个建筑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挺有意思的。
1: 据当地人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以为关羽和格萨尔王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形象上有所区别。后来熟知关羽的人越来越多，发现关羽原来是汉族的战神，而格萨尔王是藏族的战神，因此就将两尊塑像一起供奉了。在关帝格萨拉康的主殿内陈列着众多塑像，居中的两尊，左边是英雄格萨尔王，身着铠甲，后背旌旗，威风凛凛；右边则是武圣关公，身披战袍，手捏美髯，目光炯炯。而在他们的身旁，则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塑像。格萨尔罗布战堆，他其实也是格萨尔王，只不过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另一种形象，依次排列的吉奔、绰童、嘎德、电马都是格萨尔麾下30员大将的重要将领。在关羽的身旁是他的儿子关平的塑像，而周仓则是自明清以来各种关公形象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之一，素来就有关公捧印、周仓扛刀的说法。因此只要有周仓出现的关公像中，手握青龙偃月刀的一定是周仓。然后便是家喻户晓的军师诸葛亮和刘备。
2: 小时候听说过这个庙，但是小时候这个庙好像是破的，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庙就重建了，然后我们偶尔的过来，这里面供的那个格萨尔王嘛，然后格萨尔王是我们藏族的传说里面是神勇的象征，关羽也是汉族的那里面的战神和武神嘛。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格萨尔王和关公都能庇佑我们平安，给我们勇敢的力量。
1: 或许在众多旅行者的拉萨游记中，

磨盘山关帝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但对于真正走进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当地居民，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与那段英雄故事难得的历史对话。当关羽遇上格萨尔，当中

0: 关帝格萨拉康的建筑风格也是极其罕见，别具一格。很多建筑细节都经过了匠心的设计，如此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达瓦次人的关注，一有时间他就会来到这里转转。达瓦次人是西藏大学工学院从事西藏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他为什么会对关帝格萨拉康有如此大的兴趣？这里的建筑风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1: 这座建筑啊，那它那个外观啊，包括它的建筑的形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汉式的结构啊，汉式的风格。它的那个建筑结构上是木结构，它的屋顶是高屋顶的。那这种建筑呢，是西藏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我们城中骨架之间的那些墙体啊，这些有些底层的那墙体是藏式的。审美的角度来看啊，建筑布局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汉地的。但是呢，我们的附属建筑啊，很多地方是藏式的。
0: 关帝格萨拉康是一座典型的汉藏风格完美融合的建筑，不论是外观还是细节都有体现。沿着石阶设计而上，首先映入眼帘便是中轴对称的山门，而中轴对称恰恰就是典型的汉式建筑风格。
1: 这个建筑呢，是主体部分是那个汉式的做法，它是完全是按中轴线对称的布局。那我们整个这个建筑呢，主殿部分是对称性很明确。
0: 不仅如此，关帝格萨拉康的藏式建筑风格也十分明显。
1: 建筑的两侧还有后面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建筑的附属部分。那附属部分呢，它建造的没那么对称了，它是那个基本上按地形由于这个建筑呢是坐落在山顶上面，根据山顶的地形来部署附属建筑的布局。
0: 藏式建筑最大的特征是聚山体依山势而建，仿佛建筑是从山体里长出来一样。如此独特的建筑审美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地形和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
1: 藏式建筑一个特点是依山而建，看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是建什么样的房子，那种感觉很典型的就是布达拉宫那种山上的哲蚌寺那些的，有什么样的地形就建什么样的建筑布局，很随意的，没有讲究那个中轴对称。
0: 在关帝格萨拉康正殿的围墙边，我们能明显看到山体隆起的部分，同时山门也与正殿之间有着一定的落差，这正是为了适应山体本身的高低差所设计的。在关帝格萨拉康汉藏融合的特点，无论是从建筑的整体还是建筑的细节，都能寻找到踪迹。
1: 从这边我们往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入口部分是很明显我们做事用的是那个坡屋顶，上面用的是琉璃瓦，青瓷的琉璃瓦。然后呢，这边地方是我们藏式的是平屋顶。
0: 艳阳之下，绿色琉璃瓦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给人以威严之感，同时也散发着让人心动的瓦楞之美。这是当时的建造者为了应对雨雪天气而呈现出的智慧结晶。琉璃瓦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型藏式风格的建筑美学和智慧产物。
1: 这是二嘎土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当地的女儿墙的压顶的做法，特别是这个地方用的青石板。青石板呢是我们当地用的材料很传统的一个建筑材料这个青石板。然后整个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建筑里面就是压

0: 顶的，在我们里面就是滚珠，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上面的眉毛，眉毛的作用就是防止水直接落在眼睛里面，防止水呢直接刮墙，然后呢它又突出来一点。从使用上讲，手抓墙的作用就是防止雨水刮墙，那通过这个手抓墙，让雨水直接自由落地。这个地方呢，它不是做的很标准，按理说这个地方要突出来。那雨水到了这个地方呢，直接让它落下去了，雨水直接落地，不能倾到那个墙体里面，就是保护这个墙体的作用。
1: 墙上的一条条沟壑，不仅在审美上别具一格，更有着极强的实用性。但令我们好奇的是，这些纹路为什么要叫手抓纹呢？
0: 它那个手抓墙呢，它是直接是用手来做的。我们藏语里面叫祖壁，那汉语里面现在叫做手抓墙嘛。祖壁呢是用手，根本没有穿那个手套这些的，这样做的。这样做的，那个做错了，这个都模糊的。他们习惯了嘛，对吧？习惯了以后，他是这样做的。
1: 在高原，面对寒冷的天气，同样是房屋建筑需要面对的课题。关帝格萨拉康在御寒保暖方面有着自己朴实的方式。
0: 入口处的这个地方的做法是一个跟藏式的很显然的一个区别。藏式建筑又入口这个地方呢，一般有至少有个80-90公分的一个石砌的墙体，石砌的，它是那种没有中间可能没有窗子，这个地方又像屏风一样，要很薄的用木材来隔断，气候没那么寒冷，然后呢不需要过分的那个隔了寒气嘛。那西藏呢，这边很寒冷，大部分都是石质砌的。藏汉两个地方的气候特征也从建筑的语言来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地方是用裙子是用那个石砌墙体，实体的，可能至少有个60-70公分。
1: 厚厚的石墙不仅可以御寒，还让建筑具备了极强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稳固的承重结构。
0: 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墙，我们叫做建筑里面叫做山墙，是承重结构体系，这是石墙，为什么做这个石墙呢？等于是更好的建筑抗震，建筑抗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山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声音上，可以听出来它是虚的。为什么要虚的呢？那重量谁在弄呢？这个地方的这边的重量传到这个山墙上面，那这边的重量我们这边有可以看出这有柱子，屋顶上的柱子直接落在柱子上面去了，柱子在承重，从声音上都可以听出来，它是非承重的，我们建筑里面现在也可以就是维护构建，维护这个空间。
1: 在和达瓦次仁老师一起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空墙。
0: 墙体呢，墙体拆了以后呢，它的空间可以自由组合。空间自由组合，也就是说，将这个房子大的时候，我把这个墙体拆掉，空间就变大了。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我把那个砌上，那就空间小了。
2: 这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
0: 你，我也觉得可能是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是虚的，那是不是从那边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这个？
2: 对吧？
0: 就是那这个按理说，那对称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实的，那这也是实的，那刚才我们俩说对了，从这边可以看到直接上到这边。
1: 汉式琉璃瓦屋顶与藏式平顶女儿墙错落交织。石质的墙体嵌着汉式雕花木窗，中轴对称与依山而建的审美融合。关帝格萨拉康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巧，离不开造诣深厚的设计者和技艺高超的工匠。当年设计和建造这座庙宇的人，虽然并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但建筑的种种细节正向我们展示着，这是200多年前当地的工匠和从内地而来的匠人携手打造而成的建筑奇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康安当年修建了4座关帝庙， 如今只有磨盘山关帝庙这一座还保留着它古朴的样子，它仿佛像一位老者静静矗立在这里，述说曾经那些不被遗忘的历史往事。不过人们为了纪念福康安带领军队抗击库尔喀的历史功绩，于2018年在清代关帝庙的遗址上进行重建，它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珠穆朗玛关帝庙。珠峰脚下是地日县岗嘎镇，这座无比雄伟的建筑正在雪山的环绕之下闪着辉煌的金色光芒。从拉萨的磨盘山到日喀则的珠峰脚下，随着岁月的流淌，建筑会老去，也会新生。这些一老一新的建筑都是往事的凝固，都是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也许在百年之后，矗立在雪山之下的珠穆朗玛关帝庙也会像今天磨盘山上的关帝格萨拉康，被时光浸染，被后人称为古建筑。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将如环绕它的雪山一般更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那个人
0: 玉笛平生。哎呀，村
1: 长不伤。村长，
0: 村长，
3: 村长，叔叔，村长不伤了。
0: 快来，快来，快来。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1: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0: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
1: 哎，放下！
0: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那你还算了，
2: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呀，
3: 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7: 快
3: 走，
7: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Thank you.

你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哥，
1: 嗯，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这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嗯，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息，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0: 哎，

0: 你发。
1: 嗯。
0: 给你。
1: 爹，你上哪儿去？
0: 我去查查岗。
1: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爹去去就来啊。
2: 嗯。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
2: 嗯，是。
3: 打枪的不要。
2: 嗯
3: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我知道，阿拉伯，阿拉伯，阿里，
1: 咱们在下边，迎枪会用武之地。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7: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7: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 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 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1: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0: 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2: 你看，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不收兵。
1: 对，不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
2: 你没干什么，
0: 咱们这不就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些心里可
4: 急。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5: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啦！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
0: 里面请进，
4: 那里面请。
0: 啊，
4: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0: 好。
3: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

0: 安保，可怕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4: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2: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0: 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2: 等等，
1: 下，
2: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4: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7: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什么打？他妈的，人等着我来打。
8: 打打这个狗头。打
9: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6: 去报。
1: 区长，
9: 赵区长，
1: 孙子，
6: 平原叔，
9: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参谋哥，
9: 狗东西在哪？
7: 都带走了。
9: 赵区长，我
7: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9: 崔连长，
5: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6: 区长，区长，
7: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9: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7: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9: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7: 对。

0: 我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结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0: 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慢点，小哥，不等，下地道。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开起来，开不开陆地？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0: 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别。
2: 对。
1: 哦，搪瓷两。
0: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0: 嗯。
1: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3: 嗯，哎，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3: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3: 可靠，
0: 完全可靠。
3: So ga。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7: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8: 别怕，说。
7: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8: 来，说。
7: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你得信了。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白架。怎么样？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

0: 同里的木孔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게공연남라랩배인도게자시배카다자진낭의땡제상보지랍사모튜배젠제배인도디미란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战斗
1: ！F 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虐，月星陷入全面战争。
1: 我要跟他们去打恶兽，你就采个药，自己去不就行了吗？
2: 克制恶兽的药哪有那么好采？脏活累活不得找个人来干吗？
1: 你找本大小姐干嘛？
2: 你看你这个肌肉，不找你找谁呀？

0: 则超人战斗，
1: 九手蛇身是香柳。
2: 快看，来了个有意思的家伙。
3: 他们是我的，谁都别抢，
4: 是我的猎物。
1: 香柳的毒液非常可怕，小心别被咬到。
5: 明白，看我甩开他们。妈呀！叶辉、王明、你们别干看着，救命啊！
1: 王明，我们上吧，
0: 召唤神兽金刚。

0: 海泽金刚战斗。
1: 嘿嘿，咬我呀，我有大哥。
2: 谁没有大哥似的？
0: 也回你远程牵制，我去会会同大哥。打蛇打七寸，这不好，
1: 有春牛。
2: 是那家伙。
0: 呀呀呀呀

0: 弟们，给我挡住！为什么不给我挡住？
1: 大哥，你不能老叫兄弟给你挡子弹呐！
2: 是啊，大哥。

0: 大哥，我们错了。
1: 哼，你们再敢不听话，我就永久切断你们的能量供给。好了，兄弟们，让他们看看我们团结的力量。
2: 热，
3: 别想跑。
2: 糟了，
1: 这就解决你，
2: 休想。
1: 看到了吧，团结的力量是无敌的。
2: 是吗？再尝尝这一发。
4: 烟灰后面，烟灰。

0: 白冠，你没事吧？白冠，你照顾好叶辉，千万不能乱动，不然会加速毒素蔓延。这里交给我。嗯。
1: 在我们团结的力量下，你们一刻都走不了。
2: 大哥，别等了，
0: 生命还没恢复能量，就是现在。
1: 你还敢送上门来？怎么样？滋味不错吧？
0: 超能量攻击，给我咬穿它！
1: 好快！
0: 糟了！兄弟们，干得不错。那是当然，不过最大的功劳还是我。要不是我咬住他的刀，他早就把你们砍了。
1: 哦，要不是我们兄弟几个困住他，你能不被砍？
3: 老六说的没错，不像某些蛇就知道讲公道。安静，听我说句公道话。
0: 最大的功劳是我，因为我给了你们能量。明明刚被人炸了。
3: 什么？叶辉中毒了？你不是号称最强防御吗？还有你，你不是第一毒医吗？解药呢？
1: 白冠，
3: 我们必须帮王民。该送你上路了。
1: 小东西，叶辉，白怪老弟，我以前指使你干了这么多事，现在该轮到你指使我了。
4: 很好，听说蛇怕老鹰，你学个老鹰看看。
3: 你们在耍什么花招？
4: 没用啊，白怪老弟。那你学狗叫试试？呸！
5: 是兄弟就应该听大哥的话，大哥，
3: 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对，我们应该也搞一个轮流当家做主的机制，是兄弟就该平等，不能什么都大哥说了算。
5: 对对对，
3: 你们是中了人家的离间计。
5: 但是是事实啊。
3: 闭嘴！看来我是对你们太好了。 哼，这就是违背我的下场。白色金刚，兽形态。就等你过来呢。打蛇打七寸。什么？
0: 不可能！

0: 战斗！
1: 百泽金刚战斗！
2: 神手合体，无敌的神手！

0: 第22集剑甲青龙。
1: 你在磨叽什么？也会有个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
2: 吃了它。
1: 这是什么？我不吃。
2: 这是腌酸草的种子，需要人体培养，它的花可解百毒。
1: 那你自己怎么不吃？
2: 传闻腌酸草只有最为中毒者着想的人能培养，看来你不是。
1: 这东西要多久才能长出来？
2: 三天。二。一。质地上乘，功效绝对很好，

0: 雷也会离开，这里交给我。
1: 王明，你要小心呐！
0: 想追，得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1: 叶辉，你要撑住啊！赵爷很快就送解药来了。
2: 叶辉。

0: 叶辉，
1: 独老仙，
2: 警方吃过腌酸草，相当于去地狱走了一遭。
0: 醒了醒了，
2: 活是活下来了，不过会有一些短暂的副作用。
3: 燕子，阿白，
0: 阿白，
3: 我就知道你们会救我，因为我们的友情就像高耸大山、深邃的海洋，厚重和深远。
1: 我来之前发生了什么呀？
0: 什么都没发生啊。
3: 哦，我的朋友，不要脱手，让我们心与心相连，同心协力对抗邪恶，战胜黑暗军团。
1: 我受不了了，
0: 这不是叶辉。
2: 又有人求助了，出发。
1: 可是叶辉，
2: 他只是副作用而已，很快就会恢复了。
0: 你们别丢下我，
3: 阿白，让我们的友谊散发正义的光辉吧。
0: 救命啊，叶辉吃错药了。

0: 这家伙不好对付，不知道叶辉怎么样了。一对八，你一点胜算都没有。我看也不怎么样，我这不还好好的吗？
1: 常吃南非还嘴硬，
2: 这小子一定很好吃，我都迫不及待了。哎，是哪只苍蝇？
1: 无理的恶徒！ 你们的末日到了，正义的伙伴青龙之力拥有者，青龙守护神叶辉前来审判你们的罪行。
3: 好丢人！
1: 叶辉，
3: 好恶心，我要拍扁他。
4: 他好妖娆，我好喜欢。
1: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召唤神兽金刚。

0: 青龙金刚战斗。
1: 我受不了了，我要打他。哎呦，
2: 你悠着点儿，撤开。哎呦呦，痛痛痛痛痛，
1: 这家伙皮糙肉厚的，真能扛。
0: 阿白，虽然你皮是扛毒，但让你一个人承受痛苦，我心都要碎了。我们可以像林聪和小鸡皮一样紧密的合体，用爱的力量击溃敌人。
2: 我不会啊。
1: 哎呀，太恶心了。
0: 阿白，只要我们互相信任，一定可以的。
3: 成功啦。
4: 老九，你这家伙别乱用能量，你只用一次，大家能量都会减少。
1: 现在大家都是自由蛇了，我就用怎么了？老二说的没错，要是我们都这样，迟早饿死。
5: 要我说，大家平分能量，用那招解决了他们。
4: 那招我一直想在没有大哥的时候用。
2: 他们怎么全跑了？
0: 别大意，他们没这么好对付。阿明，无论多难对付的敌人，只要我们携手同心，就能战无不胜。
2: 小心。
4: 大哥不在的时候
1: 才能爆发出究极力量。
5: 待在这招下，你们吃啦。
6: 八卦虚无阵。
2: 不好，出不去了。

0: 发白，这样全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留自己的。唯有青龙剑龙合体战斗，或许有一线生机。
1: 我该怎么做？
0: 闭上眼睛，感受剑龙和它真正融为一体。缩起手脚，
1: 缩手脚。我的脚不见了。

0: 金刚，
1: 剑龙金刚，合体。

0: 与机械甲青龙金刚战斗！
1: 灰飞烟灭了，
2: 大哥可以安息了。
3: 不对，你们看，怎么可能？
0: 伙伴之间互相信任，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剑甲青龙金刚登场！
4: 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没用，
1: 加大火力，
2: 拼啦！
0: 剑龙的防御坚不可摧。
1: 风云力竟然如此恐怖，
3: 大家不要怕，只有我们坚守阵地。

0: 兄弟们，这家伙不好对付，我先撤了。
1: 一个都别想跑，撤！撤！王明，干得漂亮！

0: 结束了。耶、yeah! 是啊，结束了。
1: 叶辉，爱让我们融为一体，
0: 信任让我们携手同心，
2: 不许说出去。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0: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二十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5: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 道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

0: 山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2: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3: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4: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推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成功实践系列综述，今天播出长治久安筑基石，展现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不停歇，赛场亮点纷呈。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限期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1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

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

0: 是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2025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
1: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岗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然后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岗村，与我们当年的村民们一起聊天，感受前后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些场景。
2: 走进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丰富的图文资料、老旧的实物展出，让人切身感受到鲜活的精细对比。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一间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
1: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笑容。
2: 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东嘎街道是一片24个民族、7.4万余名群众共生共荣的热土，汉藏回彝不同语言在这里交汇成同一首生活的歌谣，不同习俗在这里交融为同一幅安居乐业的和谐长卷。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放眼全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3: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我们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2: 几天前，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激荡人心，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最真实的故事，台下掌声与泪光交织。
4: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加

0: 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纳曲，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把生动的课堂搬到群众的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
2: 特别节，我从芒草节过来的个启动呢，罗局长啊，他们就都是有节来的，接近的话芒草了啊，当个各种样式都把他罗局了，电波上呢，再到这边佛教寺了，就芒草啊，就这些些，都要全部接到这边给他，每一条线这都是。
1: 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年来高原上的石榴籽们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分3批出发，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他们主要由来自基层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组成。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扎得更牢。
3: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4: 一路走来，沿途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芬芳四溢，生生不息。这正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这正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告白。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
6: 今天上午，3人制男子篮球第4轮比赛举行，赛场攻防节奏紧凑，突破、抢断、远投接连上演。昌都21-10战胜阿里，屈指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纳曲上演比分拉锯，山南最终以21-20险胜对手。
7: 今天早上第一场也是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发挥还算满意，因为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6: 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多个场地同步开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循环赛阶段，小组内选手两两交手，通过多轮对战累积积分，以最终积分排名争夺晋级名额。赛场之上，选手全力以赴争抢积分，比拼小组位次，奋力冲击下一阶段赛程。
8: 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太好，现在还有点发烧，第一局输掉以后慢慢及时调整，以后我们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6: 今天足球项目半决赛正式开赛，上午由纳曲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比赛遭遇降雨天气，赛场场地积水湿滑。赛场上，纳曲代表队进攻势头强劲，攻势凌厉，在上半场牢牢掌控节奏，斩获3球，以3-0的比分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1分。最终比分定格3-1，纳曲代表队拿下比赛胜利，成功挺进决赛。
9: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6: 田径赛场赛事不断，男女跳远决赛开赛，选手加速助跑、腾空起跳，向着更远成绩发起冲击。经过多轮试跳，教育系统郑俊杰跳出7.29米，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单增取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第1名。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力量与投掷技巧，助跑、交叉步、转体、投掷，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林芝。

0: 代表队白马朗加斩获男子标枪冠军，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拿下女子标枪金牌。
1: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2: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全运会，心情还算不错的，平时训练也是50左右，这个成绩算是正常范围内，发挥还算可以吧。
0: 今天上午男子10000米决赛鸣枪开赛，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陆续稳住节奏，大部队紧紧抱团，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体能消耗加剧，直至最后的冲刺直道，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纳曲队扎西策人凭借稳定发挥，以32分22秒72夺得本次比赛冠军，
3: 夺得了10000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然后突破自我，去更高的舞台。
0: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火热，秀姿团体赛迎来对决，阿里与纳曲两支代表队展开较量。经过多轮比拼，阿里代表队1-0拿下团体赛冠军，纳曲收获亚军。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进行，选手席地对弈，沉着布局，落子间隙呼喊口号，提振士气。
4: 哦，你把头顶，名字上不上？怎么记不够？要不说，现在我那个胳膊有，小人那手机了，小头呗，哦。
0: 今天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
5: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心里感到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6: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赛场，志愿者、裁判、医疗保障和场馆运维人员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运动会平稳有序开展。
7: 赛事有序运转，志愿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雅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穿梭于赛场各处，承担赛场布置、秩序维护、运动装备准备等多项工作，同时协助裁判完成积分统计，用细致服务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8: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雅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7: 高海拔办赛。对高原运动员容易出现的头痛、缺氧、失温等各类突发状况，医疗保障团队配齐人员、设备与物资，搭建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
9: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消化内科等等的这个辅助的医疗设施。在终点搭设了医疗应急帐篷，搭配了心脏监测仪器、氧气以及颈托、腰托、微创的纱布、碘伏，还有生理盐水等等急救的措施。
7: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为室外赛场，天气、场地都充满不确定因素。裁判团队共有21人，团队提前谋划，开展裁判员业务培训，提前研判降雨等各类风险，全力保障6个代表队的37名参赛运动员的比赛公平开展。
10: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一些勘察，我们裁判团队在7月份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系统的重温了竞赛规程，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7: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五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

0: 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同时落实场地常态化保洁，划定观赛警戒线，兼顾赛事竞赛标准与现场观赛秩序。
1: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都有清洁的，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他们能顺利进行比赛。
2: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7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维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3: 今年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受理网点全覆盖，各县级受理窗口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我区学子可实现就近就便申办助学贷款，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
4: 一是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续贷线上直接申请；二是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自助服务暖民心。
3: 政策明确，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服务下沉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的初期还款压力。
5: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的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的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2: 今天上午，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7位由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的宣讲团，立足自身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6: 通过亲身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好宣讲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7: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的故事，更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2: 宣讲现场既有深耕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8: 听完老兵的宣讲，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将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和训练中，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
9: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确实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2: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此次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进一步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
10: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这个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8月的墨脱稻香漫山间，丰收正当时。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水稻丰收季，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生机。清晨薄雾未散，地东村村民便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脱粒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

0: 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16子一家亲林海源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开展，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堂，开展特。

0: 就业人员出发仪式，117名山南籍青年启程，奔赴湖北宜昌就业。近年来，嘉察县推行点对点一站式输送服务，已分7批次输送229名青年前往宜昌务工，135人实现稳定就业。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继续走进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活动自今年7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光影中感悟使命担当，砥砺强国之志。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人民医院举行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病案5大质控中心揭牌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下一步，深扎县将依托5大质控中心平台，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0: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以骑行方式传播环保正能量。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2: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你就在那边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14: 够用。
1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16: 门槛已经结束了，
17: 这网稳了又。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网可千万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2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2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21: 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我区大部啊依然是属于阴雨天气的。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在阿里东部、林芝、纳曲、拉萨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另外呢，像山南中部、东部、拉萨、日喀则市的东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在林芝南部、日喀则市南部、纳曲的中部、西部一带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此外呢，像阿里、纳曲的东部、日喀则市中部、北部、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那么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阿里错勤、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那么尤其是在日喀则市萨嘎东北部呢，将会处于高风险。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小雨，9到20度；港巴阴转小雨，6到17度；萨嘎阴转小雨，7到17度；雷东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琼结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贡嘎中雨转阵雨，12到22度；巴宜区阵雨，11到23度；墨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朗县阵雨，12到24度；卡苏区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芒康阵雨，8到22度。羌达多云转阵雨，9到23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尼玛小雨，6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到19度；噶尔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普兰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错勤小雨，6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

0: 层级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
4: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6: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7: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8: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9: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0: 汉堡还是中餐呢？
9: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1: 太难了。
1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
0: 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台。
0: 哎，团长，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
1: 哎，同志们，都停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
1: 别记那些没用的。哎，不不不，有用有，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给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的啊！

1: 火力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位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2: 老范，
3: 我同意。
2: 班长到，
4: 团长。
1: 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0: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
1: 是，
0: 班长，B组把你搞定，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5: 580是5520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好，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快！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说，但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可咱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4: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5: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个半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包含10多名团级干部。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爹，
0: 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幺幺二师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3: 明白。
4: 刘秘书，
3: 是。
2: 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旅，他怎么回复？晚了。
5: 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6: 没漏的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
2: 彭总，
6: 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2: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巧妙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
7: 洪总，
2: 嗯，
7: 良心出放出335单，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5: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
2: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区。335团，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8: 是。老三，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 五连上风。

0: 不办，营长，这场冷战我接不下去了。接不下去，你就别接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1: 不用你护着。
2: 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120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
3: 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2: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我已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 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给扎紧了。
4: 报告连上了，司令部急电。

0: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
1: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第一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砖江以南，重新集结。
0: 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域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1: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2-33武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0: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2: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吗？
4: 军长，让我上！
3: 别让人了！指挥使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传令将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3: 刘参谋，
5: 到。
3: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是。

0: 吃什么呢？石头，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0: 东子，
1: 哎，
0: 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1: 那还说啥了，我爸熬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2: 尝尝娘娘蒸的馒头，一个一个味儿。
3: 来尝尝和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4: 来，都转给我。

我们现在有了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 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一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成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물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저기야.
0: 야, 이 동자야.
1: 저기.
0: 나무 좀 넣어.
2: 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
3: 李同志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
2: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
3: 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4: 这牛肉真香啊！
3: 香吧？
2: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3: 明白，明白，明白。
0: 자자자자빨리빨리자자자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자자자
2: 不行不行，太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3: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0: 边吃边打，揍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赵武团。
2: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动。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1: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报。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7: 是。
0: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0: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1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1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3: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队长，二排长已经不行了，伤势过重，又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省医院也扛不住。

0: 快点吃吧！啊，孙排长，醒醒，别睡了。
1: 孙排长牺牲了。

0: 3-10-03. The sniper.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弹，我们这边有炮 慢慢找，你带三个人去看看，快。
1: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2: 洪总，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
0: 将帅、士相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1: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0: 哦，洪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响棋子儿，小菜一碟。
3: 洪总，
4: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
1: 哎呀，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5: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1: 邓华，说说东线情况。
6: 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1: 现在回头来看，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的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啊，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他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3: 冯总，冯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7: 冯总，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
6: 王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1: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北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0: 是。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五天五夜，我三三五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失，撤！

0: 彭总，
1: 坐坐坐。
2: 哎呀，怎么
1: 还在靠这个吗？
0: 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
1: 哎，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0: 是，
3: 来吧。
0: 好，
3: 彭总。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好，来呀、啊。
3: 飞虎山的335团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
1: 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了。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4: 尤其是42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30师和美军陆战1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啊，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3: 是的，42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3: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5: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江去了。
3: 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4: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4: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4: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42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0: 彭总，兵准备好了。
1: 有。喂，好兵。好兵啊。啊。
6: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7: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6: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7: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6: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8: 来，坐。
1: 哎呀，慢点！哎呦，慢点！
0: 彭总，
1: 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好。

0: 天气冷，披着点儿。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
1: 嗯，
2: 最新消息，救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
1: 贺副司令，
0: 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上运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0: 这些人都是背水一战的，背水一战的。
1: 他们入朝以后，应该还能继续接受补给吧？
0: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太难了。

0: 各位局长，快坐吧！啊，
1: 同志，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饱，酒馆够啊。梁局长，
0: 哎，
1: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一会儿多吃点。
0: 行，
1: 赵处长，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2: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哎，
3: 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怎么样？哭三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会的。
4: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1: 您
2: 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4: 你们三十八军。
5: 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6: 对，
5: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6: 气氛很热烈嘛。
0: 邓司令，哎，邓司令，邓司令，
6: 邓司令，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得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
5: 哎，坐，坐，坐，坐。
6: 哎。 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0: 哎，我来，倒酒。
6: 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
0: 哎，
6: 邓司令，
0: 瘦了。来来来来，
6: 你给我，给我。
0: 啊，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梁局长，
6: 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0: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不是，那个别人。

0: 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1: 我，
0: 你得保持冷静。
1: 好，来，
2: 不是我冷静。
1: 我们大家把这碗德胜酒干了。
3: 好，
4: 好，
3: 干！
4: 谢谢副司令。
1: 啊。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3: 好，
1: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
3: 好，
2: 明白，明白。
1: 你们吃吧。
4: 哎，邓总，
3: 你坐会儿，你
4: 坐会儿啊！
3: 别走，
1: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2: 你们坐，你们
3: 邓司令，
2: 我们慢走。
1: 哎，不送，不送，不送，不送。
0: 哎，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1: 来俩，坐坐坐。
3: 我咋感觉邓副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1: 啊，
3: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1: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5: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
1: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
0: 就是
6: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
2: 老梁，别倒。
0: 哎哎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6: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0: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3: 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
0: 来，
3: 端酒啊，
1: 喝点这酒
0: 就喝吧，
1: 大声喝。
0: 对，
3: 来对，来
1: 来，干
0: 干
3: 干你。哎
6: 呀，你看什么呢？喝呀。
5: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0: 好啊，
3: 行。
0: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
3: 吃吃吃，
0: 来来来，尝尝这个
3: 肉。
7: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0: 好，知道了，去吧。
7: 是。
6: 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
3: 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啊？
0: 来吧。
5: 哎呀，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7: 一起吃啊，放中间。
0: 来来来，放中间。
5: 我梁行珠从来不吃独食。
0: 你尝尝。
5: 一起一起啊。
0: 哎，

0: 彭总好，
1: 彭总好，
0: 彭总好。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的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
1: 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隔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7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2: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
1: 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3: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1个夹枪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4: 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1: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

聚集，山聚集，水聚集，人聚集，探寻世间聚集，地球第三集。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拉萨，一群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模特队员正重新定义什么是老年，当他们面对衰老的不同困境时，又将会如何重塑自我，走向闪光。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时光 T 台，一起感受运动开启的时尚、社交与绽放的第二人生。

当有人还在纠结多少岁才算是老年人，老年人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在拉萨藏秀模特队里，老年人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当你停止学习，停止探索，不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时候，才是真正变老的开始。

0: 来了，
1: 又过来了，又过去了，又过来了。
0: 哎呀，它变形了，救人！
1: 他知道我到那个走秀那边，可是他不让我去，哈哈，他撵我，他一直在撵我，对吧？是吧？咱奶奶不是吧？
2: 但真，
1: 这叫什么？
2: 今年60岁，是拉萨藏秀模特队的新学员，入队不到3个月。
1: 家里人很支持，姐姐也好，女儿也好，让我都出去锻炼身体，对自己病情也有好处。
0: 你这样爱呀，我这样爱呀。
2: 2年前，丹真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患上了焦虑症。
0: 我玩了沙子
1: 。我是那种中度焦虑症，而且是那种睡不着的那种。去年到内地治病时，就说有个重度的焦虑症。我像鸭子过敏前想我那里想，犯病的时候给他们发脾气，就害怕如果是这个治不好的，慢慢慢慢就容易什么自杀呀，这些人家都在传那些事嘛，所以这些自己也很害怕的，害怕自己做傻事的。啊嘞，是这样玩的哎，
0: 还有这样，还可以这样玩。
2: 究竟为何会得这种病，但真也说不清楚。
1: 很少出去，也不想跟别人交流呀，心事都放在心里，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焦虑症。点点嘛，那姐姐读姐姐，粗读的粗读的，那是怕什么读的？我读的。
3: 他说得焦虑症时候，我并不知道焦虑症是什么，我是后面查了知道，就很害怕，
1: 就害怕给家里人添麻烦。我最大的恐惧就在这。如果我倒下的话，那怎么办嘛？小孩要上班，姐姐也年龄大了，现在孙女也小。
3: 我是想让她出去，多出去走走的。
4: 来，我们的那个形体课开始啊！脚不能歪八字，一定要正过来，收腹，腹部要收紧。好，50个。
5: 1、2、3、4。
2: 模特队每天都有训练课程。
5: 6、7。
2: 丹真作为新学员，也想跟上大家的节奏。
4: 20、21。然后都是呀，你让休息一下的。都是呀，好嘞。有些是新来的，所以就特别吃力。还有时间长的那没事。今天我们练的50个是吧？平时100个、200个的练，一口气。
6: 平时穿鞋又懒得刷鞋，一定要。
2: 中场休息时间，但真独自坐在了角落里。
7: 按你的年龄，这个状况已经非常好了。

0: 而且你才来锻炼有没有两个月？只有两个多月吧，
1: 快三个
2: 多月，
1: 是吧？
2: 快三个月
0: 已经很好了，不要有心理压力，真的。平时锻炼的时候，我看你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好像。

0: 是的，谢谢。
1: 年轻的身材也保持得那么好，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谢谢了，谢谢
1: 这个团体，
0: 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好的，好的，谢谢。
1: 跟我们一起啊！
0: 好的，好的，谢谢给了，谢谢，谢谢，谢谢。我先坐一会儿，我自己坐一会儿。好，谢谢给了。有点自卑，他们能做50到60，我只能做到20到30，肯定自卑嘛。这么多人，自己体能跟不上的话，肯定有点自卑，可能尽量自己克服。
2: 背正过来，对，打开，背打开，对，背打开，对，对，来。
3: 最近模特队里正在选拔队员，为下个月厦门中国民族服饰非遗文化时尚周比赛做准备，淡真积极报上了名。
2: 3、2、1，走，
4: 走起来。
2: 对，背打开，对，腹部收起来。
0: 我年轻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模特走秀啊，这些真的我很羡慕。现在自己退休了，有这个条件了，那个藏绣平台也给了，所以我坚持到那边去。
5: 用酒精来消毒啊，用个干的抹布每天过一遍家里面。因为我原来是搞客房服务的，原来我们在的时候用酒来擦。
3: 打马卓玛退休前是一名酒店高管，工作中的严谨苛刻也不自觉地带到了生活中。
5: 原先我们在酒店的时候，服务员在跪下来擦，地板上没有脚印，没有头发。
3: 退休后他收到了很多返聘的邀约，
5: 邀请的人比较多，酒店的昨天前天都有电话叫我过去。
0: 你哥哥消毒。
3: 现在他是藏绣模特队的副队长，看似又回到了熟悉的管理岗。
5: 管人嘛，必须要细致才行，怎么样的人去，怎么样去说话，怎么样去管他，必须有这种心态才行。管人没有这个心态，什么样去你按照你的口气去管的话，人都肯定是管不了的。首先你要去管人，你首先你自己要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自己就说是有个说服力嘛。自己管不好，你首先去管人，人家也不服你。
3: 最近要参加的厦门模特比赛让达瓦卓玛有些上火，
5: 时间也比较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那边呢，就说是集训，早上就说是2-3个小时，然后下午还得要抽个2小时都在练。一个是他是代表我们西藏队去的，他们呢心里也比较高兴吧，到内地去大的城市去上个舞台呀，展示我们西藏民族的这个服饰。Hello， 会长了。
6: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不是准备到厦门演出吗？然后人数情况、人员信息，麻烦你帮我统计一下。明后天再碰个头，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害怕做不好。好的。
6: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相信你，相信你。有事我们俩到时候再沟通吧。
5: 好的。筹备的难度关键问题人员的上面条件啊，各方面稍微好一点的嘛，毕竟在外地嘛，是吧？你知道
7: 要不得嘞，
5: 看你能够要起来。俺这里的活动全部是多少参加今年呗。
7: 哦，俺这是在做多了今
5: 年。嗯，看到人呢，当模特的那些儿子请不到位。
7: 俺在做多没做钱嘛，回去出门俺做多没做钱嘛。
5: 这这
7: 留下是钱嘛嘛。
5: 这这这这。
7: 俺做土木多钱，俺没那做土木多，俺这就吃饭回去点点木多，不晓得我儿媳妇现在做土木多。
3: 模特队现有队员80人，报上名的不一定能被选上，没有报名的也还有机会。在人员选拔上，达瓦卓玛很慎重。

0: 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心里话，有些都不影响人的想法，有些人的想法就每天去练一下自己的形体啊，不愿意上舞台的也有。我们有时候让他上他就不愿意上，喜欢上的人有没有胆子又要上，有时候发抖在那里。这次自己要自费的，所以我们先大概多少钱算一算。报名费3000多嘛，然后吃住还有这个行这的话也差不多8000多一点，将近10000吧，也就是说差不多。自己喜欢买什么东西啊，这些没算里面。
1: 做完活动的个人预算，达瓦卓玛内心又多了一份忐忑。
0: 有些也有这个上面困难，每个家庭都经济条件不一样，当然也不可能跟我们说我没有钱，经济条件怎么怎么，他也不可能这样说的，所以我的认为也有这种的客观的原因吧。主要是我们马上就要到厦门去走秀，也是服饰表演，时间也比较紧，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2: 我们是整个拉萨的表演，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员组织好，一定要把这些编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年轻的舞蹈演员或者模特演员的话，我们今天换一个动作，明天换一个动作，可以这样子换。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话，一定要刚开始把这个动作一定要并词，不然的话，我们老年人真的折腾不起。
3: 今天米格三角的
4: 呀，卡洛吉，
5: 库卡洛吉，
4: 卡洛吉，
5: 横排抽泳，
4: 横排挤压，别的就横排一般。
1: 这次参赛不同于时装走秀。他们身上展示的是民族服饰，队形要重新调整，手部动作要协调，总之一个字，难。
3: 刚开始呢，就是我就接触这个以后，我就试一试的态度。但是后面我一想，这个编排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这次搞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丢了我们西藏所有老人们的面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压力特别大。
1: 由于难度增加，加入排练的队员正在逐渐减少。
3: 刚开始我们报名的人比较多，排练的时候15个人，就这样子，男的只有4个人，女的呢就11个人吧。哎呦，这个怎么办？我就真的有点点的这个压力大，就是怎么办？尽量的鼓励他们参加。
6: 啊，什么那的？这点有我们谈过一点呀？
7: 对，工业的。就我们那个当年买的那新纳修的那桥嘛吧，他谈的新纳也不巧，当年买的
6: 还
7: 不高。
6: 哦，这样对了，这里开始可是江大桥这边没说，可是这那什么情况呢？
7: 听说俺哪吒的一边，你们今年这边都不摘桥。
6: 哦，这哈。
7: 哎，哪吒同学不是同学的话，别这个去弄的用的。哎，你们今年这边等着钱去带吧。他当然学会我那什么来，他中央亲戚，他那是家要面子上去。他要不轻松。
6: 啊，来，他那啥都干什么？
7: 他那叫什么？他那叫马勇。
6: 他几天没有过来，所以就说我很担心他。身体不舒服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7: 他们都对我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黄虹桥那个地方2天在那里排练，最后第二天嘛都练黑了，太阳烧了，拿个药给我们喝，拿个水给我们喝，就这样的 晚上我们睡觉之前还是打电话来，哎呦怎么样，你们怎么样，这样的问。那这样的话我高兴得很，真的。
1: 索朗旺堆是队里的老队员，但这次要去外地参加比赛的事，家里人很不放心。
7: 担心，担心是肯定担心，担心就是你有什么哪个地方有碰到没有啊，病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这样担心啊。等他们一起去的时候有没有关心怎么样，就这样的担心。
0: 真的有心理压力，一个人年龄太大的话，毕竟在外面嘛，万一在路头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有这个上面有点担心。
1: 对于达瓦卓玛来说，参与管理好模特队的各项事务并不简单。队里现在还有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待解决。
0: 有时候我们走秀的时候必须要要的，有些服饰，长兜服饰呀，有些那个纳裙服饰呀，这些还是男的来穿的话，展示的话，他比较帅气嘛。
1: 多一个男队员参加，比赛的舞台效果将大不一样。

0: 我以前在那个山呢是烂卡子县，县王校里面教藏语文。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一两年的话不适应，说实话，孤独的感觉。有时候早上没事的话，就是开车，在小区门口有些老人嘛，没车子等车子嘛，然后我开车去，我是那个窗户，车子打拉窗户，去哪里？他们说啊，不去不去，他们这样说，我说不要钱，去那儿我送，然后就这样送。
1: 为了打发时间，他试着寻找各种活动组织。
0: 一个人，因为那个小孩女儿都还上学，爱人在还在上班嘛。一个人待久的话，他们说是不行噻，一人那些那真的就完蛋了嘛。所以我喜欢就是人多的地方。
2: 他现在开始练那个八段锦，这个东西的话有时间才行，每一天都就这么练的话，你才有那种有劲儿。要不然的话，两天打鱼，三天晒网，那没多大的意思。
0: 哦，他前面是。啊。哦，那我去修钱嘛，现在没有钱，弄死电话，弄死电话，弄死。你给你前面是弄死。弄死。哈哈。实在弄不清楚。弄嘛就没事。
3: 组织的那个退休那个公益活动嘛。然后他后来说是就是他们那边邀请他参加他们那个摩托队。
0: 我想打算那个学就那种模特，做模特呀，那做秀。
4: 跟上腿，撤撤。继续来回走三遍，继续。
1: 就这样，桑丹成了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模特。厦门模特比赛，桑丹也积极报了名。
4: 这都是周转，没人来接。一二三。
1: 可就在比赛临近，桑丹却要退出模特队。
0: 我爱人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点点那种。你们队里面有几个人这样问我嘛？然后有几个男人、男同志，然后几个女同志这样问的嘛？看得出他心里面有一点点吃醋的感觉。
3: 他说：“那个摩托队里那个女的有点多。”哦，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说那种吃醋的那种话的，会说。你每次都那边美女多，那你怎么每次都要去的话，可能是他也会有时候他就也有些犹豫。
0: 然后我说，现在我想要退，就那摩托队里面要退，因为那里面男同志也少。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是还是继续。
3: 我觉得如果他就把那里退下来的话，我感觉他又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又会打乱。看手机一看，最少也会他会一两个小时都在这样，那我不想看到那个。我想给他的生活就有个规律，这样他才能过得更快乐一些，就是不想让他有那种孤独感。
0: 外地那些多去看看人家，不光是那个坐摩托，还能看看人家的生活呀，人家的那个身体的那些状况呀，那些怎么问问啊，把这些交流一下，这样他跟我这样说的。

0: 不这样子对。有两千多买，
1: 呀，就是是。
0: 今天他来吃的是小绿豆花红酒会，要是有酒的话罚酒的罚车的。
2: 大家只有在茶馆里，才能暂时忘掉连日来训练的疲惫。
3: 叔叔，哎呦，可爽了！
4: 你是不是？
0: 他卖鞋，你卖了鞋了，在楼下。
3: 今天冷了。
2: 但真也变得爱笑起来。
5: 昨天晚上就约我跟这来嘛，我们去喝茶嘛，喝茶嘛，真的很开心跟这些老师在一起，性格也变了很多。
6: 明年要锻炼的，预备起，一，收腹，三，四，往下嘛，是下个前面都是六八七七，让得起啊，再往下。哦，对，没怎么没事，那个拍子给让他们早年呢，让他们迪斯列嘛啦，迪斯嘛右旋的，那拉过的通通的，都是。如果我是右旋嘛，那就这样出出去，那都是给的。九股，你修，侧击，增逆，侧松，就是慢慢的，反正有耐心的来给他教。
2: 在模特队，真挚的友情让淡真逐渐找到了 T 台上被瞩目的感觉。
7: 哦，大姐，我今忙不起来，忙就没事。难道没多少呀？
8: 另外，才要到姐姐急救。
7: 你那没路没事，你的话就得没多。
8: 嗯嗯。
7: 项目的配套第一次行动，项目推开才行。
5: 这次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当中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用这么一个行动来给他鼓励。
7: 像那个专业化妆一样，先把爱人化妆，以后到了那下面的话，紧张都没有了。
8: 说几句理解你。
5: 让他感觉到我的爱无处不在。
7: 要求的，我再要求一下，让他们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西藏模特，为我们带来节目《盛世》。

0: 要掉太多没法。
1: 老板，老板，不是，都在我干净蛮清。
0: 嗯，
1: 要是太多，把电源啊搞不住。嗯，你就是太多。
0: 不要太小。
1: 嗯。搿种控制水不是吧？
0: 嗯。
1: 滴答一个车的，你们几个叫出一个的？嗯

0: 摩托不都是的哒。
1: 是。
0: 人家要我这谁呢啊？那是他姐呢，要我住的过呢。那是他姐呢，人家刚了他姐呢。

模特队，让这群人老有所乐，也老有所美，更老有所悟。他们在探索内心、加强运动的过程中，得到欣慰的答案。衰老，并非生命的衰退，而是可以同样拥有时尚、自信、社交和舞台的第二人生。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都出现了降水天气，尤其是在聂拉木的樟木一带还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去大埔阴雨天气频繁，尤其是沿雅江河谷一带多对流性天气。那么持续性的降水使得土壤的含水量不断增大，土质疏松，需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巡查措施。预计今天夜间呢，在阿里东部、林芝、纳曲、拉萨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雨。另外，像山南的中部、东部、拉萨、日喀则市东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呢，在林芝南部、日喀则市南部、纳曲的中部、西部一带呢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雨。另外，像阿里、纳曲的东部、日喀则市的中部、北部，还有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降水，尤其是在林芝南部、日喀则市南部，还有纳曲的中部和西部一带。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三竹子区中雨转小雨，9到20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

0: 巴宜区阵雨11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卡洲区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噶尔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普兰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芒康阵雨8到22度，聂拉木小雨9到16度，墨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扎什隆布寺中雨转小雨9到20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延竹雍湖小雨6到15度，冈仁波齐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鲁朗林海阵雨11到23度，约乌拉康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0: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推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成功实践系列综述，今天播出长治久安筑基石，展现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不停歇，赛场亮点纷呈。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县级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一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人为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

0: 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2025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
1: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嘎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然后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嘎村，与我们当年的村民们一起聊天，感受前后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些场景。
2: 走进拉萨市堆隆德景区东嘎社区村史馆，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丰富的图文资料、老旧的实物展出，让人切身感受到鲜活的今昔对比。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一间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
1: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笑容。
2: 拉萨市堆隆德景区东嘎街道是一片24个民族、7.4万余名群众共生共荣的热土，汉、藏、回、彝不同语言在这里交汇成同一首生活的歌谣，不同习俗在这里交融为同一幅安居乐业的和谐长卷。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放眼全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3: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我们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2: 几天前，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激荡人心，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最真实的故事，台下掌声与泪光交织。
4: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纳曲，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把生动的课堂搬到群众的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
5: 他遇见俺走忙走街过来给别启动的路局党啊，他们就都是遇见来的啊，接近的话嘛说了啊，当个各地央视都把他路局了，电报上呢，这都对比福建这边听摩托啊，走这些区别都要全部接的这边给他，录音他的现在都是。
2: 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年来高原上的石榴籽们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分3批出发，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他们主要由来自基层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组成。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扎得更牢。
6: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7: 一路走来，沿途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2: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心。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每一寸土地上竞相

0: 向绽放，芬芳四溢，生生不息。这正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这正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告白。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
2: 今天上午，三人制男子篮球第四轮比赛举行，赛场攻防节奏紧凑，突破、抢断、远投接连上演。昌都21-10战胜阿里，屈指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纳曲上演比分拉锯，山南最终以21-20险胜对手。
3: 今天早上第一场也是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发挥还算满意，因为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2: 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多个场地同步开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循环赛阶段，小组内选手两两交手，通过多轮对战累积积分，以最终积分排名争夺晋级名额。赛场之上，选手全力以赴争抢积分，比拼小组位子，奋力冲击下一阶段赛程。
4: 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太好，现在还有点发烧，第一局输掉以后慢慢及时调整，以后我们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2: 今天足球项目半决赛正式开赛，上午由纳曲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比赛遭遇降雨天气，赛场场地积水湿滑。赛场上，纳曲代表队进攻势头强劲，攻势凌厉，在上半场牢牢掌控节奏，斩获三球，以3-0的比分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比分定格3-1，纳曲代表队拿下比赛胜利，成功挺进决赛。
5: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2: 田径赛场赛事不断，男女跳远决赛开赛，选手加速助跑，腾空起跳，向着更远成绩发起冲击。经过多轮试跳，教育系统郑俊杰跳出7.29米，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单增取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第一名。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力量与投掷技巧，助跑、交叉步、转体、投掷，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斩获男子标枪冠军，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拿下女子标枪金牌。
6: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7: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田径会，心情还算不错的，平时训练也是50左右，这个成绩算是正常范围内，发挥还算可以吧。
2: 今天上午男子10000米决赛鸣枪开赛，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陆续稳住节奏，大部队紧紧抱团，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体能消耗加剧，直至最后的冲刺直道，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纳曲队扎西次仁凭借稳定发挥，以32:22.72夺得本次比赛冠军，
8: 夺得了10000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然后突破自我，去更高的舞台。
2: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火热，秀姿团体赛迎来对决，阿里与纳曲两支代表队展开较量。经过多轮比拼，阿里代表队1-0拿下团体赛冠军，纳曲收获亚军。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进行，选手席地对弈，沉着布局，落子间隙呼喊口号，提振士气。
9: 哦，你把头顶，名字上不上？正鸡巴和我要不上，要怎么了？搞不有小人那手机了，小头呗，哦，这一毛的小金。
2: 今天，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
10: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心里感到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11: 在自治区

0: 于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赛场，志愿者、裁判、医疗保障和场馆运维人员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运动会平稳有序开展。
1: 赛事有序运转，志愿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雅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穿梭于赛场各处，承担赛场布置、秩序维护、运动装备准备等多项工作，同时协助裁判完成积分统计，用细致服务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2: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雅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1: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是重中之重。自行车赛事桑朱兹区赛段，针对高原运动员容易出现的头痛、缺氧、失温等各类突发状况，医疗保障团队配齐人员、设备与物资，搭建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
3: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消化内科等等的这个辅助的医疗设施。在终点搭设了医疗应急帐篷，搭配了心脏监测仪器、氧气以及颈托、腰托、微创的纱布、碘伏，还有生理盐水等等急救的措施。
1: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为室外赛场，天气、场地都充满不确定因素。裁判团队共有21人，团队提前谋划，开展裁判员业务培训，提前研判降雨等各类风险，全力保障6个代表队的37名参赛运动员的比赛公平开展。
4: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一些勘察。我们裁判团队在7月份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系统的重温了竞赛规程，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5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同时落实场地常态化保洁，划定观赛警戒线，兼顾赛事竞赛标准与现场观赛秩序。
5: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都有清洁的，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他们能顺利进行比赛。
0: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维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6: 今年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受理网点群覆盖，各县级受理窗口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我区学子可实现就近就便申办助学贷款，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
7: 一是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续贷线上直接申请；二是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自助服务暖民心。
6: 政策明确，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服务下沉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的初期还款压力。
8: 我还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的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的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

0: 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1: 今天上午，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七位由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的宣讲团，立足自身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2: 通过亲身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好宣讲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3: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的故事，更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1: 宣讲现场既有深耕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4: 听完老兵的宣讲，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将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和训练中，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
5: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确实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1: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五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此次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进一步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
6: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这个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7: 八月的墨脱稻香漫山间，丰收正当时。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水稻丰收季，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生机。清晨薄雾未散，地东村村民便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脱粒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开展，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堂，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多彩活动，大家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共同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9: 日前，沙南市加查县举行2026年第二批区外就业人员出发仪式，117名沙南籍青年启程，奔赴湖北宜昌就业。近年来，加查县推行点对点一站式输送服务，已分7批次输送229名青年前往宜昌务工，135人实现稳定就业。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课”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继续走进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活动自今年7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光影中感悟使命担当，砥砺强国之志。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人民医院举行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病案五大质控中心揭牌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下一步，深扎县将依托五大质控中心平台，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9: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以骑行方式传播环保正能量。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噻，有些我们第四个安心啊，照顾不过。那你可对老了的，反正如果家里的，你看见晓得吧，就我照顾。对，听你说的，让叔叔这个家，你多添了吧，没到你的家。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珍，达泽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泽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我说你们中那是去当俺都来的话，俺是去到村了，我估计对，就恐怕的对，我们安利对都是的对，我们就这些，对你们就好好的来过吧。
1: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

0: 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1: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0: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最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1: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0: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的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那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1: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 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4: 那请翻供了。
5: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婶子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7: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李队长，刚才我那茶，特别好。哟，主任，您这怎么了？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1: 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是。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吃饭去，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行，真的行，大侄子，行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
1: 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王村这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嗯嗯
0: 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1: 别，
0: 我没说，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1: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要是出犯，叫他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要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1: 那再说了，李庆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0: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0: 觉得你不正常。
1: 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0: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看警察。
2: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3: 局长，这太乱了，要不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4: 怎么回事？
3: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5: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
3: 你说。
6: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刚修，今儿又挖断。咱们施工队啊，陈建队啊，
5: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工地负责人呢？
7: 他们说话呀。
5: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8: 来了来了。
4: 你是工地负责人？
8: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4: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8: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4: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8: 是。
6: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5: 我们是电缆局的。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6: 不行，我有不对，
5: 再三不给我停工。
9: 这件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10: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哼，人家不让你走，哼，
9: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10: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进来，
11: 莫叔，莫书记，
0: 局长，哎，我觉得怎么样？
10: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0: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10: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6: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2: 行了，安静点。
6: 有没有管事儿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打的？
0: 你打了警察？
6: 警察打我。
0: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3: 我有证人。
0: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3: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0: 你家住哪儿啊？
13: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0: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3: 我打抱不平，
0: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支持咱呀？
13: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9: 我想跟你要个人，
10: 高启强。
9: 嗯，你猜到了。
10: 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呀。
9: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的右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0: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9: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呢。
10: 你怎么知道？
9: 他自己说的。
10: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9: 就因为他胆小， 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10: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9: 这位置不同吧，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0: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7: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10: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12: 坐。哎，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10: 受谁的指使？
12: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10: 啊，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12: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
10: 他们有，我们也有。
9: 大哥，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12: 咱后面怎么办呢？
10: 你怎么想？
12: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如婷已经递交了举报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1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14: 唐姐，
15: 你怎么来了？
14: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15: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14: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15: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14: 好，那我先回去。
15: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我走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齐啊，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呢。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了多少来一点。
1: 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办得不错。
2: 应该的。

0: 跟谁呀？
1: 所有人。
2: 报告，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栽在老陈了啊！敬这么一杯。这些年多来，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 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分，你们三位聊个天吧。

0: 小史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嗯，你做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
1: 他是不是知道会怎么样？
2: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
0: 赶紧吃饭吧。
2: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死，那写在脸上了都。

0: 这姑娘这么漂亮，
1: 嗯，真好看。
2: 这怎么在？
1: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还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2: 是真的吗？嗯。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的这人，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这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哥，搞定了。

你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来了两个月了，两个半月。你站过去。 搜一下我这辆。

0: 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
1: 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
0: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1: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把这个补回来，好不好？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1: 谢谢老板。对，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再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好。谢谢。来来来，
2: 现在外边已经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1: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 你说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无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
3: 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替高一翔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啊。
1: 爹，最近啊。

0: 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1: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马王村打交道了？
0: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
2: 他没有再怀疑你。
3: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0: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为止。他们说的是你吗？
0: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3: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
0: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4: 干什么
5: ？No！
4: 哎，不是，你看你，
5: 我哥给您备了点。
4: 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6: 领导，应该的。
4: 哎呦，
6: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7: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你们的机会就着了。
6: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
7: 反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啊？
6: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你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7: 拜拜，
6: 领导。
8: 抓了个毒贩，
9: 啊，
8: 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9: 大哥，给放大一下。
10: 曹大清，
9: 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11: 你们干嘛呢？
9: 是公安局的。
11: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9: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11: 两三周前吧。
9: 住哪？
11: 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
9: 去。屋里几个人？
11: 就他一个人。
9: 好，给我们带个路。
12: 哎，小妈，
13: 哎，
12: 出来帮我看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13: 好，
9: 快点。
12: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9: 什么味儿？长期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味儿。哎，你原来讲张大俊吸毒，
8: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9: 今天你说中了。
14: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5: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6: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9: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毒。

0: 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1: 见他告诉我有吗？
2: 没有。
1: 你见没见过这个？
3: 没有。

0: 帮你这么大一忙，怎么谢呢？
1: 请饭。
0: 我饭呢？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我。
1: 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啊，就是我没什么经验了，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操！
0: 还是小孩子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你能答应？
2: 太能了！他一听知道自己人。
0: 来，哎。
1: 对他好的呀。

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0: 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1: 安警官，求求您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1: 安警官，我叫韩伟，在淮河路哈林家赌场。 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全您，我就把赌场关了，堵到了博美，是韩老板，请我回来的。啊，
0: 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1: 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我刚才问过了。
2: 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
0: 谢谢，
1: 高老板，
0: 我被抓了，
1: 谢谢啊你。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 你不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琪，上次你帮我，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的。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青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
4: 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没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片好棋。
1: 陈总，陈总，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0: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陈总，他是马上要拆迁了吧？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陈总，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吗？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你们笑一笑啊！你们跟我出来，你这上是怎么的？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可以缓缓了吧？帅
1: 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0: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1: 哎，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火呀。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1: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李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好像张小庆吧。
1: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呦，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安西，我说我冷。
1: 就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走了。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了，试试。
2: 哦，哎，
1: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放脑袋。
2: 哦。
3: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
4: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3: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停车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玉，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8: 啊，我，
7: 别下了，往上。哎。
8: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8: 啊？
7: 说吧。
8: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8: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

0: 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1: 要抓人？
0: 是。
1: 什么案呢？
0: 还是上次的命案。
1: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0: 那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2: 你小子，
1: 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局长，
0: 您面子大吗？
1: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真的是新华区啊！
0: 就这个方向，
1: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0: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1: 跟你们国局一个口气啊，保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0: 您不是刚清楚吗？
3: 爸，你怎么跑那么快呀？
4: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还行。哎呀，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废话。
1: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3: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1: 答应了。帮忙，
0: 谢谢毛总。
1: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爬。
3: 那行，
0: 要不我俩再聊。
3: 还有吗？还想跑啊？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

0: 师傅，就是他，
1: 深深旅社。
2: 大夫，这牌子怎么换了？
3: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4: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了？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2: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4: 好。
2: 你是这负责人？
4: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2: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4: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2: 我能进去看看吗？
4: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1: 我帮你弄。
4: 啊，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5: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4: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5: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4: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5: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4: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啊。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渣，不怕有的心，让他们说去呗。
2: 关键是我人也不正。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王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

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长城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2: 要不这样，吉祥，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3: 好啊，我替您安排。
2: 老爹，之前您说的那个茶厨，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 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这个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 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4: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
1: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老徐，
0: 给你点上。
3: 强哥，多找面。

0: 嗯，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妈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张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给你？
1: 放心吧，你真是个聪明人，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是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来？你说他想不想出去？
3: 当然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我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给这些军台呢？
4: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0: 那是太好吃了。

0: 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哎，他买单了没有？买了。我的呢？
1: 按警官的接过了。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B36956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请激活，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
1: 同仁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配合。

0: 全面路口右转，老板，去哪儿的路是左转？
1: ，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了，对不对？

0: 你不憋啊？
1: 说啊，谁让你藏乘客车上的？

0: 程总，程总是我躲藏在车里，不会让人能想得到。张小生谁杀的？
1: 我杀的。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合同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几乎没赢，这就是真的。那一局，我就打了他一下。
2: 我第一就死了，
0: 张小青是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 找了刘天，刘天带我去找了程总，程程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哎呦，
3: 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听见了没有？啊？
4: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你救！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
2: 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
5: 姓华，下车。
2: 新民，
5: 程程，
2: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左营大厦，走。

0: 收了啊。
1: 哎，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大哥，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啊，
2: 姓你队的吗？
1: 哎，进驻支队。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

0: 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景宁合作。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1: 你说。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
0: 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哦，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
0: 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2: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
3: 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
3: 安心，厉害！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
4: 哦，哎，谁呀？找什么呢？谁帮他在？别找了，
3: 我说的。不是吗？不像你这样的。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3: 狗嘴里吐。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5: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动物过去。
4: 好。
3: 嗯。
4: 说的怕我喘上了。
3: 报告，第二，
6: 是。
3: 局长，什么？张大庆抓到了，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了。
6: 张大庆是凶手吗？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3: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6: 赵不现场。高启强录的。
3: 这次行动。 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6: 不不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3: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6: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6: 是，
3: 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6: 先写，
3: 让别人去审。
6: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3: 什么是本，什么什么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这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6: 局长，我有分寸。
3: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6: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3: 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了。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十三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十三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

0: 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没有尊严的？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兴开口了。
1: 张大兴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0: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
1: 陆涛，
0: 你怎么认识陆涛的？
1: 我记不清楚了。
2: 姓名。

0: 号，性别，年龄，
1: 26。
0: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谁指使你干的？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
2: 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
3: 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
2: 走。
3: 好。
4: 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5: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4: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5: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4: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5: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6: 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
7: 大家继续啊，继续！
8: 你继续，小强，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7: 你们把钱给我！
6: 1000块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4: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7: 把车给我！
8: 我就是

0: 他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力。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0: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在拉萨，一群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模特队员正重新定义什么是老年，当他们面对衰老的不同困境时，又将会如何重塑自我，走向闪光。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时光 T 台，一起感受运动开启的时尚、社交与绽放的第二人生。

在拉萨藏秀模特队里，老年人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当你停止学习，停止探索，不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时候，才是真正变老的开始。

0: 来了，
1: 又过来了，又过去了，又过来了。
0: 哎呀，他变形了，救人。
1: 他知道我到那个走秀那边，可是他不让我去，呵呵，他撵我，他一直在撵我，对吧？是吧？让奶奶姑是吧？
2: 但真，
1: 这叫什么？
2: 今年60岁，是拉萨藏秀模特队的新学员，入队不到3个月。
1: 家里人很支持，姐姐也好，女儿也好，让我都出去锻炼身体，对自己病情也有好处。
0: 你最爱我，最爱呀！
2: 2年前，丹真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患上了焦虑症。
0: 我玩了沙子
1: 。我是那种中度焦虑症，而且是那种睡不着的那种。去年到内地治病时，我就说有个重度的焦虑症。我想鸭子过敏前想我那里想犯病的时候给他们发脾气，就害怕如果是这个治不好的，慢慢慢慢就容易什么自杀呀，这些人家都在传那些事嘛，所以这些自己也很害怕的，害怕自己做傻事的。啊嘞，是这样玩的。哎，
0: 还有这样，还可以这样玩。
2: 究竟为何会得这种病，但真也说不清楚。
1: 很少出去，也不想跟别人交流呀，心事都放在心里，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焦虑症。点点嘛的，那姐姐读姐姐，粗读的，粗读的，那是怕什么读的？我读是读的，我读是。
3: 他说得焦虑症是我并不知道焦虑症是什么，我是后面查了知道，就很害怕，
1: 就害怕给家里人添麻烦。我最大的恐惧就在这。
4: 自己有点急，
1: 你说的，我不你自己不学的，你不学的学不学的，我得不学。如 果我倒下的话，那怎么办嘛？小孩要上班，姐姐也年龄大了，现在孙女也小。
3: 我是想让她出去，多出去走走的。
5: 来，我们的那个形体课开始啊！脚不能歪八字，一定要正过来，收腹，腹部要收紧。好，50个。
6: 1、2、3、4。
2: 模特队每天都有训练课程。丹真作为新学员，也想跟上大家的节奏。
5: 20、21。然后都是呀，你让休息一下的。哦，都是，然后都是呀。好嘞，有些是新来的，所以就特别吃力。还有时间长的那没事。今天我们练的50个是吧？平时100个、200个的练，一口气。
7: 平时穿鞋又懒得刷鞋，一定要。
2: 中场休息时间，丹真独自坐在了。

0: 按你的年龄这个状况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才来锻炼有没有两个月？只有两个多月吧，
1: 快三个
2: 月，
1: 是
2: 吧？快三个月，
0: 已经很好了，不要有心理压力，真的。平时锻炼的时候，我看你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好像老是自己一个人待在这边的，真的不要有压力。

0: 哎，你现在身材也保持得那么好，你要相信你自己。
1: 谢谢给了，谢谢
0: 这个团体，
1: 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好的，好的，谢谢。
0: 跟我们一起啊！
1: 好的，好的，谢谢给了，谢谢，谢谢，谢谢。我先坐一会儿，我自己坐一会儿。好，谢谢给了。有点自卑，他们能做50到60，我只能做到20到30，肯定自卑嘛。这么多人，自己体能跟不上的话，肯定有点自卑，可能尽量自己克服。
2: 背正过来，对，打开，背打开，对，背打开，对，对，来。
3: 最近模特队里正在选拔队员，为下个月厦门中国民族服饰非遗文化时尚周比赛做准备。淡真积极报上了名。
2: 3、2、1，走，走起来。对，背打开，对，腹部收起来。
1: 我年轻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模特走秀啊，这些真的我很羡慕。现在自己退休了，有这个条件了，那个藏绣平台也给了，所以我坚持到那边去。
4: 用酒精来消毒啊，用个干的抹布每天过一遍家里面。因为我原来是搞客房服务的，原来我们在的时候用酒来擦。
3: 达瓦卓玛退休前是一名酒店高管，工作中的严谨苛刻也不自觉地带到了生活中。
4: 原先我们在酒店的时候，服务员在跪下来擦，地板上没有脚印，没有头发。
3: 退休后他收到了很多返聘的邀约，
4: 邀请的人比较多，酒店的昨天前天都有电话叫我过去。
1: 你哥哥晓得。
3: 现在他是藏绣模特队的副队长，看似又回到了熟悉的管理岗。
4: 管人嘛，必须要细致才行，怎么样的人去，怎么样去说话，怎么样去管他，必须有这种心态才行。管人没有这个心态，什么样去，你按照你的口气去管的话，人都肯定是管不了的。首先你要去管人，你首先你自己要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自己就说是有个说服力嘛。自己管不好，你首先去管人，人家也不服你。
3: 最近要参加的厦门模特比赛让达瓦卓玛有些上火，
4: 时间也比较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那边呢就说是集训，早上就说是2-3个小时，然后下午还得要抽个2小时都在练。一个是他是代表我们西藏队去的，他们呢心里也比较高兴吧，到内地去大的城市去上个舞台呀，展示我们西藏民族的这个服饰。喽，会长了。
5: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不是准备到下面演出吗？
4: 嗯。
5: 然后人数情况、人员信息，麻烦你帮我统计一下。明后天再碰个头，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害怕做不好。好的。
5: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相信你，相信你。有事我们俩到时候再沟通嘛。
4: 好的。筹备的难度关键问题人员的上面条件啊，各方面稍微好一点的嘛，毕竟在外地嘛，是吧？你知道
6: 要不得嘞，
4: 看你能够要起来。俺这里的活动全部是多少参加几年呗？
6: 哦，俺这是在做多了几年。
4: 看到人呢，到模特的那些儿子请不到位。
6: 俺这做多没做钱了，回去准备俺做多没做
4: 钱
6: 了。
4: 这
6: 留下是钱了嘛？
4: 这
6: 俺做土木都行，我那做土木都，俺那没有吃饭，回家别的我们都不晓得，我要是去做土木的。
3: 模特队现有队员80人，报上名的不一定能被选上，没有报名的也还有机会。在人员选拔上，达瓦卓玛很慎重。
4: 我们一个一个打

0: 打电话说心里话，有些都不影响人的想法，有些人的想法就每天去练一下自己的形体啊，不愿意上舞台的也有。我们有时候让他上他就不愿意上，喜欢上的人有没有胆子要上，有时候发抖在那里。这次自己要自费的，所以我们先大概多少钱算一算。报名费3000多嘛，然后吃住还有这个行这的话也差不多8000多一点，将近10000吧，也就是差不多。自己喜欢买什么东西啊，这些没算里面。
1: 做完活动的个人预算，达瓦卓玛内心又多了一份忐忑。
0: 有些也有这个上面困难，每个家庭都经济条件不一样，当然也不可能跟我们说我没有钱，经济条件怎么，他也不可能这样说的。所以我的认为也有这种的客观的原因吧。主要是我们要马上就要到厦门去走秀，也是服饰表演，时间也比较紧，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2: 我们是整个拉萨的表演，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员组织好，一定要把这些编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年轻的舞蹈演员或者模特演员的话，我们今天换一个动作，明天换一个动作，可以这样子换。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话，一定要刚开始把这个动作一定要定死，不然的话，我们老年人真的折腾不起。
3: 今天每个三角的
4: 牙卡落
5: 去，卡落去，
4: 卡落去，
5: 横排抽用
4: 去，横排挤压，别的就横排一般。
1: 这次参赛不同于时装走秀。他们身上展示的是民族服饰，队形要重新调整，手部动作要协调，总之一个字，难。
3: 刚开始呢，就是我就接触这个以后，我就试一试的态度。但是后面我一想，这个编排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这次搞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丢了我们西藏所有老人们的面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压力特别大。
1: 由于难度增加，加入排练的队员正在逐渐减少。
3: 刚开始我们报名的人比较多，排练的时候15个人，就这样子一个，男的只有4个人，女的呢就11个人吧。哎呦，这个怎么办？我就真的有点点的这个压力大，就是怎么办？尽量的鼓励他们参加。
6: 啊，什么那的这些药谈过一代呀？
7: 对，公园的。就我们那个当年嘛的那新娜修的这桥嘛吧，他当的新娜也不巧，当年嘛的桥不高。
6: 哦，讲对了，这里就是看着江大侠这边嘛说，看着这那什么光啊呢？
7: 听说那哪吒的一辈，你们今年一辈都不这桥。
6: 哦，这哈。
7: 哎，哪吒同学不是同的话呗，这个去哪个用？哎，你们今年一辈真的前些代工吧？他当然学过我那时候来，他中央亲戚，差了几家要面子送去。他要不轻松。
6: 啊，来，差了差了几岁？
7: 差了几岁？差了几岁？
6: 他几天没有过来，所以就说我很担心他。身体不舒服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7: 他们都对我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黄虹桥那个地方，2天在那里排练之后，第二天嘛都练黑了，太阳烧了，拿个药给我们喝，拿个水给我们喝，就这样的。晚上我们睡觉之前还是打电话来，哎呦怎么样？

0: 啊，你们怎么样？怎样的问？那这样的话，我高兴得很，真的。
1: 索朗旺堆是队里的老队员，但这次要去外地参加比赛的事，家里人很不放心。
0: 担心，担心是肯定担心，担心就是你有什么哪个地方又碰到没有，啊，病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这样担心。啊，等他们一起去的时候，有没有关心怎么样，就这样的担心。
2: 真的有心理压力，一个人年龄太大的话，毕竟在外面嘛，万一在路途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有这个上面有点担心。
1: 对于达瓦卓玛来说，参与管理好模特队的各项事务并不简单。队里现在还有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待解决。
2: 有时候我们走秀的时候必须要的有些服饰，长头服饰呀，有些那个纳裙服饰呀，这些还是男的来穿的话，展示的话他比较帅气嘛。
1: 多一个男队员参加比赛的舞台效果将大不一样。

0: 我以前在那个山呢是烂卡子县，县王校里面教藏语文。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一两年的话不适应，说实话，孤独的感觉。有时候早上没事的话，就是开车，在小区门口，有些老人嘛，没车子等车子嘛，然后我开车去，我是那个窗户，车子打拉窗户，去哪里？他们说啊，不去不去，他们这样说，我说不要钱，去那儿我送，然后就这样送。
1: 为了打发时间，他试着寻找各种活动组织。
0: 一个人，因为那些小孩女儿都还上学，爱人还在上班嘛。一个人待久的话，他们说是不行噻。一个人那就完蛋了嘛。所以我喜欢就是人多的地方。
2: 咱现在开始练那个八段锦，这个东西的话有时间才行，每一天都就这么练的话，你才有那种有劲儿。要不然的话，两天打鱼，三天晒网，那没多大的意思。
0: 哦，都前面是。啊。哦，那我去修钱嘛，现在没有钱，弄死电话，弄死电话，弄死。这个你前面是弄死。弄死去。实在弄不清楚。弄嘛怎么意思？
3: 组织的那个退休那个公益活动嘛。然后他后来说是，就是他们那边邀请他参加他们那个摩托队。
0: 我想打算那个学就那种模特，做模特呀，那做秀。
4: 跟上队，撤撤。继续来回走三遍，继续。
1: 就这样，桑丹成了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模特。厦门模特比赛，桑丹也积极报了名。
4: 这都是周转，没人来接。一二三。
1: 可就在比赛临近，桑丹却要退出模特队。
0: 我爱人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点点那种。你们队里面有几个人这样问我嘛？然后有几个男人、男同志，然后几个女同志这样问的嘛？看得出他心里面有一点点吃醋的感觉。
3: 他说：“那个摩托队里那个女的有点多，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说那种吃醋的那种。”

0: 就话题会说，你每次都那边美女多，那你怎么每次都要去的话，可能是他也会有时候他就也有些犹豫。
1: 然后我说，现在我想要退，就那摩托队里面要退，因为那里面男同志也少，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是还是继续。
0: 我觉得如果他就把那里退下来的话，我感觉他又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又会打乱。看手机一看，最少也会他会一两个小时都在这样，那我不想看到那个。
2: 来看看呀，这个朋友。
0: 我想给他的生活就有个规律，这样他才能过得更快乐一些，就是不想让他有那种孤独感。
1: 外地那些多去看看人家，不光是那个坐摩托，还有看看人家的生活呀，人家的那个身体的那些状况呀，那些怎么问问啊，把这些交流一下，这样他跟我这样说的。

0: 他丈夫是湖北。有两千多万。呀，丈夫是
1: 谢谢谢谢谢
0: 谢。今天他来吃的是啥？这都好不了喂。要是有酒的话，罚酒的，罚车的。
2: 大家只有在茶馆里，才能暂时忘掉连日来训练的疲惫。
3: 叔叔，哎呦，可是。
4: 你是不是
0: 啊？俺来写的，你把写的牛羊的，在今天懂了。
2: 但真也变得爱笑起来。
5: 昨天晚上就约我，丹真来嘛，我们去喝茶嘛，喝茶嘛，真的很开心跟这些老师在一起，性格也变了很多。
0: 我今年丹真的，因为这一收服三四往下嘛，是还爱情也都是六八七七，让得起啊。再往下，哦对，没怎么没怎么，那个拍子给让他们早年呐，让他们的迪斯列嘛啦，迪斯嘛优先的，那个拉过的通通当，都是。如果儿子优先嘛，那就让出钱，那都是给的。就过，你修，设计，生意，这个松，就是慢慢的，反正有耐心的来给他。
2: 在模特队，真挚的友情让淡真逐渐找到了 T 台上被瞩目的感觉。
6: 哦，大姐，我今忙不起来，忙就没事。
7: 啊啊，
6: 难道没多少呀？啊，
7: 林月，才有大姐姐记住。
6: 米呢？没路嘛，是米对吧？这得没多。
7: 嗯嗯。
6: 项目的配套第一次行动，项目配合才行。
5: 这次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当中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用这么一个行动来给他鼓励。
6: 像那个专业化妆一样，先把爱人化妆，以后到了那下面的话，紧张都没有了。
5: 说几句理解，让他感觉到我的爱无处不在。
6: 嗯，要不这样的，我再邀请一下，让他们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西藏模特为我们带来节目《盛世

0: 要交太多没法弄。
1: 萝卜，萝卜不是，都在我干净蛮清。
0: 嗯，
1: 要是太多，把地秧啊搞不住。嗯，你就是太多。
0: 不要太小。
1: 嗯。搿种筐子碎了。
0: 嗯。
1: 地大一个车里，你们几个够不？一个大。嗯

摩托不都是的哒。人家要我叫谁呢啊？那是他见呐，要我中途哎你，那是他见呐，人家刚落他见呐。

模特队，让这群人老有所乐，也老有所美，更老有所悟。他们在探索内心，加强运动的过程中，得到欣慰的答案。衰老，并非生命的衰退，而是可以同样拥有时尚、自信、社交和舞台的第二人生。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张老师，哎呀，别说，快先说，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1: 哎，宋先生，
2: 哎，
1: 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0: 哎，好嘞。哎呀，
1: 好久啊。
2: 张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3: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4: 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哎，
3: 杨村，哎，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1: 啊！
3: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1: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您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你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2: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贤叔，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哥、所长？
3: 对，
2: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魏贤
2: 不让带枪啊？哎，
3: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就那个腰上一晃啊，你给那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3: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3: 没有铁管子，没有。呀，
0: 你这，哎呀，你
2: 不是，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3: 哎，吧，放后边。哎呀，锁柱子，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再注意，这
2: 警惕点好啊。
0: 好，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2: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哎，就按你们的来啊。
4: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5: 魏贤叔，你怎么回事？你这是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4: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2: 庄老师，我就要命！
4: 快点，送你。
6: 隔壁，请吧。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6: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6: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众吧？
6: 对，是的。
0: 你看，魏贤叔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了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
2: 走，
0: 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0: 哎，早点去。
1: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倒四六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五五。
0: 这菜园是不愿意改啊？
1: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五五就是五五呀。
0: 哦，是。
1: 又再改过来啊！
2: 不好了，俺掉个头
1: 啊！家也不能差啊！
0: 啊，
1: 来，行。
2: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0: 好。
1: 哦，这闺女办事。
2: 来，
3: 东家，俺做错了吗？
4: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张启峰啊，是个人物。
5: 哎，启峰，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顾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6: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净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无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5: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6: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5: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也都加入了共产党。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7: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8: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9: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7: 好，
9: 你歇着啊。
7: 好，
10: 王部长。
7: 哎，
10: 张部长。
7: 哎，
10: 人也是俺带过来的。
7: 好，你回去吧。
10: 好。哎，有事叫俺啊。
7: 哎，周书记。
11: 啊。哎，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7: 啊。
11: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2: 庄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
6: 哎，没事没事，
11: 这个我就不用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2: 你好。
7: 哦，
12: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三十六遍。
13: 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
12: 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跟我们再好好讲讲。
13: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2: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记你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14: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
5: 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
14: 哎，
5: 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四五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5: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出城，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5: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5: 对，
13: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6: 还有你娘，
13: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5: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

0: 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1: 嗯，
0: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 行，我带了纸和笔。随风同志
2: 啊，
1: 我们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2: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2: 去吧。
0: 啊，秦风。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3: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0: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2: 啊。咋了
0: 秦风？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2: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0: 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2: 我说周书记，你
0: 怎么样？
2: 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
0: 啊。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研究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2: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周书记，
1: 从哪站？
0: 这什么呀？吃饭了，
2: 吃饭了，
0: 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吃饭了，
2: 哎呀，来吃一下，
3: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怎么不叫我呀？
4: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2: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5: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2: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早饭去吃。
2: 好，好，
1: 哎，徐峰同志
2: 啊。啊。
1: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6: 我可以改个名字。
7: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1: 胡说什么呢？
7: 我给亚亚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
1: 你赶紧回来吧你。

0: 咱谈工作，谈出西洋气来，你吃饭。
1: 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2: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4: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5: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 失礼します。
7: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5: 你说。
7: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6: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什么意见呀？
8: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6: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8: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6: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9: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7: 既高兴又担心，那因为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9: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负有使命回来。
6: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8: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6: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8: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6: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8: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7: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9: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7: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8: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0: 邹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1: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2: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3: 高兴，高兴。
0: 哎呀，竹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1: 好，不醉不归。好。
2: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0: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啊。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2: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0: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
2: 嗯，
0: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2: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您一杯。
0: 哎，两杯。
2: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0: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竹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2: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4: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纵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2: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4: 一定奉陪。
2: 哎，爹，开宴呗。
1: 好。
5: 诸位老相识，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
3: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0: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还有刘竹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3: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0: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3: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0: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
3: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0: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

0: 适应。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1: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0: 老师，
2: 平哥，
0: 朱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0: 是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0: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
0: 易啊。好啊。行了，你回去吧，
1: 我们去城里锻炼。
0: 是。
1: 走吧。
2: 走。
0: 朱麦，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0: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我们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字。
0: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的。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花，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0: 他还好吗？
2: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0: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0: 好吧，城里现在啊，整个人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0: 村里单位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0: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0: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这帮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0: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啊，溜。
0: 这
2: 这
3: 快
0: 这
3: 别说
0: 这
2: 这
3: 快点
0: 这
1: 朱妹，你看谁来了？
4: 我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5: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胡说什么？
1: 朱妹，
4: 爹，
6: 赤贫狗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4: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6: 为什么啊？
4: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6: 好，爹随时待命。
4: 您先策划下出戏。
6: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4: 行，我知道了，爹。
6: 我随时待命。
7: 哎呀！
4: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7: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4: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7: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儿。

0: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啊，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1: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2: 回来了。
0: 哎呦，吓我一跳。
2: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1: 啊。你说具体点儿。
2: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3: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你。
4: 请，快请。哎，
3: 先生，请。
4: 好。
5: 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6: 您听老弟啊，哎，
7: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
4: 啊。
7: 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4: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7: 啊，难怪呢。
4: 来来来，
7: 这是新添的吧？
4: 啊，
7: 嗯，好，坐着很舒服。
4: 祖光兄啊，
7: 嗯，
4: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7: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4: 啊？
7: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行。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4: 哎呀。
7: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4: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8: 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7: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4: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8: 什么？
4: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5: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8: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7: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5: 不，您坐坐坐坐坐。
4: 啊，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9: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哎，你们俩少乱花了，光浪上再聊吧啊！
1: 凤山大爷，俺是六屯的，这是邓乡介绍的，他给你带了东西啊！
0: 啊啊，来，快坐下。

0: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1: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
0: 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1: 杜光兄啊！
0: 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1: 杜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0: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1: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2: 陶芬呢？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
3: 道了呀。朱梅，哎，
4: 爹，是黑行动了吗？
2: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回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
4: 不行。
2: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爹，
5: 放心，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好，
2: 耽误撞见。你小心啊！好，快。報告します。親鸞の調査 結果 が届きました。
6: この電車に繋いでくれ。今すぐ停止したを連れて、劉祖国の家に全部手を知ろう。劉祖名は救生党だ。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
1: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0: 哎呀，走，
1: 真晦气！
2: 胡杨，你来了。
0: 刘总刚没出去。
3: 报告会长，没出去，
2: 里边呢。
0: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4: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3: 是。
0: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2: 你两口子一起出去走动山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啊，
3: 一块是。
0: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5: 是。
6: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0: 陆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 还没回来啊？
0: 索望先生自己在屋呢。
1: 陆爽约呀、啊、
2: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1: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3: 你这管人吹的。
4: 罗毅，
5: 罗毅，
4: 罗毅，
1: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2: 刘曙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
6: 快通知警局，全车搜捕。
7: 是。
2: 走！
1: 你冰箱，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2: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8: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2: 嘿，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他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8: 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2: 这。哎，我的太君，刘祖光，你给打，
9: 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的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これは、これは発明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よつこ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そう決心足りないから。そけつ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 群衆の安全代表、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0: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3: 李知事，
1: 您是跟我说？
3: 就是在这里，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3: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先生，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
5: 钟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4: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5: 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

0: 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1: 哎呀，刘县长，李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走嘛。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了。
2: 哎，来了。
1: 好，

0: 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
1: 爹，那个就是张奇峰。
2: 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
0: 好。
2: 哎呀，祖国啊，这个月归你了。
0: 哦，哎，相国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屈居这里，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3: 总工院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安保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锅上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的安全。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别朱师弟，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晋升百倍啊！哎，我就
2: 好，你们连啊！我让丫鬟给你们沏茶。哎，
0: 好嘞，你说。
2: 在这儿，在这儿，快沏茶。
1: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3: 我们走下手。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故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3: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故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

0: 无限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无限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无限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1: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工程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
0: 哎呀，
1: 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曾焕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1: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哎呀，
1: 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0: 啊。
1: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嗯。
2: 这是兄啊，
3: 来，
0: 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4: 没啥了，
2: 还像黄旭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军
2: 啊，这这黄谁当你们人啊？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2: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5: 就是。
4: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吗？
2: 那不耽误。
4: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4: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0: 大哥，咱拿着刀，咱家咱威风威风。
4: 你活着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6: 嗯，对，
4: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2: 拜拜。
7: 带点感情，路上长哦，早点回来啊，知道了。
4: 祖国，
8: 守正。
4: 哎呀，
8: 路上辛苦了啊！
4: 哎，你这戒备森严呐！
8: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4: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8: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4: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8: 啊，老弟路上辛苦。
4: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
8: 啊，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4: 何止是。

0: 是关切
1: 啊。
0: 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 传什么话？
0: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2: 为我争取
0: 啊？
2: 守昭，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0: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2: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0: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2: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
3: 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0: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了？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2: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守昭，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秋薇，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

0: 这个村镇的第八个军队没啥实力。
1: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县专属的任命啊！我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0: 还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
1: 谢谢，
0: 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了。
1: 好好好好。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2: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回兵。
3: 有。
2: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3: 是。
2: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0: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2: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松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贼物，关键时候又帮忙。
4: 这你就答应了
2: 啊？
4: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的。
2: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军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抑制，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军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0: 混蛋。这样，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留祖国。
2: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军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说的这些就够跟俺打完窝了。哎，你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了。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用不溜钱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走，老头儿，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兄弟，让你辛苦了。
1: 爹，娘，
2: 媳妇儿，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再看看，
3: 俺家住这些地，俺和你爹只能田就可以割完了呀。
0: 是啊，
3: 你回去吧。
0: 对，
3: 你白插哈了。
0: 我也来看一看呀。
3: 你快回去吧。
1: 你休息，你那个腿。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媳妇儿啊，哎，不是，
3: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0: 我来看看。
3: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有你亲自下来干呢。
0: 周队长，
3: 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建站啊！
0: 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进！恭喜你，这是大活啊！谢谢大活啊！
4: 真是王爷的忙，庄会长干的。
0: 哎，就是。
4: 要不是庄会长，
0: 谢谢。
4: 大娘，你好。
0: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4: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齐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齐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那石波，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0: 用，当然要用。

0: 沐浴，你开口一个装气风，闭口一个装气风，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世伯给你做个媒啊？
1: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0: 相伯，你看庄七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2: 这个庄七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正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因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0: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3: 阿弥陀佛，祖王，
2: 我是信佛基因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0: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2: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1: 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2: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胡老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这小子胡来了，要个胖印，我赔死他！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婆相婆，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当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2: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下田了。
0: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走，收麦子去。
1: 哎，走。
4: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库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5: 老库处了啊！日头，谁的俺庄家有？那是金灿灿，俺我。都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撞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2: 哎，添麻烦了。
3: 周边你随意啊。
2: 哎呦，慢点，慢点。
1: 哦，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啊，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
3: 嗯，
2: 我这条腿啊是好是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1: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0: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1: 苏高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2: 哎，还有竹梅呢。
1: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0: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嗯。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跟他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嗯，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嗯，爹的话讲完了。
0: 爹。
1: 嗯，
0: 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0: 穷，换票里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只想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1: 好，
0: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1: 好，哎，有叔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2: 不是好吗？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饭呀、
3: 炒馍嘛，宋干，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4: 抓阄，
3: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2: 不行。
5: 听我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慢着，你松手。
1: 你别拽，
5: 你听我说。
1: 好，慢慢的。
5: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2: 你这还让你的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5: 就是，我就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馒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决定。
6: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7: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6: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7: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6: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妇救会却没有成立。
7: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6: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5: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8: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5: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8: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9: 那么严重，
5: 大伙明白了吧？
9: 不至于吧？
10: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11: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10: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11: 谁？你说，
10: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11: 没问题，我同意。
10: 好。
11: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10: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11: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10: 什么事？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11: 大国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10: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说说。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1: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10: 志平，
12: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嗯，你看。哎呀，
1: 太好了。
5: 馒头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上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着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

0: 嗯，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1: 科长，您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一样看待。
0: 好，好，好。所长，
1: 嗯，
0: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械、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嘞？
2: 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0: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械，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2: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不罚死他们。
3: 不是你，
0: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4: 哎，哎呦，准备
5: 王爷，
6: 你们吃饭呢？
0: 啊，
6: 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0: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6: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0: 妇救会
1: 啊，
6: 嗯，
0: 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子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6: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0: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
1: 那好啊，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啊，
6: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0: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6: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1: 魏姨说啊，所主马头啊，
0: 嗯，
1: 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
0: 嗯，
1: 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7: 哎，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0: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7: 你能听我说完吧？哎，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哎，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哎，是不是？
0: 不行，俺不同意。
1: 什么不同意啊？
0: 不是，俺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他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

0: 兑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推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成功实践系列综述，今天播出长治久安筑基石，展现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不停歇，赛场亮点纷呈。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限期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一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人为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

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边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

0: 数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2025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
1: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岗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然后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岗村，与我们当年的村民们一起聊天，感受前后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些场景。
2: 走进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丰富的图文资料、老旧的实物展出，让人切身感受到鲜活的精细对比。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一间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
1: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笑容。
2: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是一片24个民族、7.4万余名群众共生共荣的热土，汉藏回彝不同语言在这里交汇成同一首生活的歌谣，不同习俗在这里交融为同一幅安居乐业的和谐长卷。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放眼全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主

0: 脱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1: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我们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0: 几天前，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激荡人心，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最真实的故事，台下掌声与泪光交织。
2: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纳曲，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把生动的课堂搬到群众的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
3: 他遇见我们做节过来的给别启动的路局党啊，他们就都是遇见来的啊，接近的话嘛说了啊，当个各地公司都把他路局了，电报上呢，这都对比福建这边全部都啊，组织一些都要全部接的这边给他，录音他的现在都是。
0: 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年来高原上的石榴籽们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分3批出发，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他们主要由来自基层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组成。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扎得更牢。
4: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5: 一路走来，沿途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芬芳四溢，生生不息。这正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这正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告白。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
7: 今天上午，3人制男子篮球第4轮比赛举行，赛场攻防节奏紧凑，突破、抢断、远投接连上演。昌都21-10战胜阿里，区直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纳曲上演比分拉锯，山南最终以21-20险胜对手。
8: 今天早上第一场也是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发挥还算满意，因为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7: 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多个场地同步开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循环赛阶段，小组内选手两两交手，通过多轮对战累积积分，以最终积分排名争夺晋级名额。赛场之上，选手全力以赴争抢积分，比拼小组位子，奋力冲击下一阶段赛程。
9: 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太好，现在还有点发烧。第一局输掉以后，慢慢及时调整以后，我们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7: 今天足球项目半决赛正式开赛，上午由纳曲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比赛遭遇降雨天气，赛场场地积水湿滑。赛场上，纳曲代表队进攻势头强劲，攻势凌厉，在上半场牢牢掌控节奏，斩获3球，以3-0的

0: 比分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比分定格3-1，那曲代表队拿下比赛胜利，成功挺进决赛。
1: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0: 田径赛场赛事不断，男女跳远决赛开赛，选手加速助跑，腾空起跳，向着更远成绩发起冲击。经过多轮试跳，教育系统郑俊杰跳出7.29米，夺得男子组冠军。那曲单增曲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第一名。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力量与投掷技巧，助跑、交叉步、转体、投掷，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斩获男子标枪冠军，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拿下女子标枪金牌。
2: 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3: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就是田径会，心情还算不错的，平时训练也是50左右，这个成绩算是正常范围内，发挥还算可以吧。
0: 今天上午男子10000米决赛鸣枪开赛，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陆续稳住节奏，大部队紧紧抱团，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体能消耗加剧，直至最后的冲刺直道，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那曲队扎西次人凭借稳定发挥，以32分22秒72夺得本次比赛冠军，
4: 夺得了10000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然后突破自我，去更高的舞台。
0: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火热，秀姿团体赛迎来对决，阿里与那曲两支代表队展开较量。经过多轮比拼，阿里代表队1-0拿下团体赛冠军，那曲收获亚军。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进行，选手席地对弈，沉着布局，落子间隙呼喊口号，提振士气。
5: 你把头顶用作上不上真鸡巴和我要不说和怎么能够有小人呢手机了小头顶这一幕的学习。
0: 今天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
6: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心里感到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7: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赛场，志愿者、裁判、医疗保障和场馆运维人员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运动会平稳有序开展。
8: 赛事有序运转，志愿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雅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穿梭于赛场各处，承担赛场布置、秩序维护、运动装备准备等多项工作，同时协助裁判完成积分统计，用细致服务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9: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雅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8: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是重中之重。自行车赛事桑珠孜区赛段，针对高原运动员容易出现的头痛、缺氧、失温等各类突发状况，医疗保障团队配齐人员、设备与物资，搭建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
10: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为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消化内科等等的这个辅助的医疗设施，在终点搭设了医疗应急帐篷，搭配了心脏监测仪器、氧气以及颈托、腰托、微创的纱布、碘伏，还有生理盐水等等急救的措施。
8: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

0: 项目为室外赛场，天气、场地都充满不确定因素。裁判团队共有21人，团队提前谋划，开展裁判员业务培训，提前研判降雨等各类风险，全力保障6个代表队的37名参赛运动员的比赛公平开展。
1: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一些勘察，我们裁判团队在7月份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系统的重温了竞赛规程，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5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同时落实场地常态化保洁，划定观赛警戒线，兼顾赛事竞赛标准与现场观赛秩序。
2: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都有清洁的，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他们能顺利进行比赛。
3: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维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4: 今年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受理网点全覆盖，各县级受理窗口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我区学子可实现就近就便申办助学贷款，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
5: 一是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续贷线上直接申请。二是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自助服务暖民心。
4: 政策明确，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服务下沉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的初期还款压力。
6: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的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的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3: 今天上午，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7位由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的宣讲团，立足自身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7: 通过亲身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好宣讲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8: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的故事，更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3: 宣讲现场既有深耕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9: 听完老兵的宣讲，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将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和训练中，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
10: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确实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3: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此次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进一步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
11: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 精神，在建设现代化

0: 美丽新西藏的这个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八月的墨脱稻香漫山间，丰收正当时。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水稻丰收季，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生机。清晨薄雾未散，地东村村民便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脱粒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青少年民族团结结队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开展，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堂，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多彩活动，大家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共同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2: 日前，山南市加查县举行2026年第二批区外就业人员出发仪式，117名山南籍青年启程，奔赴湖北宜昌就业。近年来，加查县推行点对点一站式输送服务，已分7批次输送229名青年前往宜昌务工，135人实现稳定就业。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继续走进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活动自今年7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光影中感悟使命担当，砥砺强国之志。
3: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人民医院举行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病案五大质控中心揭牌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下一步，深扎县将依托五大质控中心平台，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2: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以骑行方式传播环保正能量。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我们就在铜器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0: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上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2: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2: 说嘛。
0: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3: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酒，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
0: 尝尝，
3: 给你品鉴一下啊。
0: 怎么样？说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还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你尝尝，是不是？
3: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
4: 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什么意思啊？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
3: 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实在交不起。
5: 来，尝尝吧，我做的。
6: 你做的？
5: 嗯。
6: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0: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1: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0: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就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2: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
0: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的手艺。
1: 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
0: 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哥，
0: 大哥，
2: 已经吃上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2: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1: 不够辣呀，那太淡了。
2: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0: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1: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2: 好，
0: 不得硬啊。
1: 怎么样，是不是一股的知道老王的味儿？
2: 人家辛苦做的别人说，
1: 那你都吃了呗。

0: 能不拍了吗？拍人怎么吃饭啊？
1: 你还会抽烟呢？
2: 哦，我偶尔抽两口。
1: 啊，
2: 来一根。
1: 我不会，你抽，你抽。
2: 哦，
1: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2: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1: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
2: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1: 怎么会？挺好。
2: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我。
1: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2: 是。

0: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1: 不介意，您问。
0: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菊留下来？
1: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2: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2: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2: 吃牛肉。
1: 好好，
2: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3: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2: 横牵牛羊竖邪术，不然咬不动。
3: 哦，好，
1: 好，
2: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1: 什么呀？
2: 失恋了？
1: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吧？
1: 哎，你别问了。

0: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1: 哎，你别问了行吗？
0: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的。
1: 你敢？

0: 可姐，可能信任你吗？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想割宝山。 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能啊，
1: 静。
0: 妈，写信呢？给山友写信。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2: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园长挺好的，
0: 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你喜欢白菊的事儿。
2: 妈一直都知道，妈，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 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居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1: 白春，你喜欢白居没有错。

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

0: 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1: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你啊，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我不回来了。

白居，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一直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0: 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走。你好，厂长在吗？
1: 里边的，我给你喊下。
0: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看进来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红岩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把车开过来，装货。
1: 再等等吧，司机还没有回来呢。
0: 我快开出弯了。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我家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有时候就到了嘛，工钱都没钱。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的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
3: 辛苦了。
2: 没事没事。哎，谢谢。

0: 老板，我是汉族的，又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1: 我们不上外地的。
0: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我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1: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2: 你死哪儿去了？
0: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2: 是不是昨晚睡觉？
0: 小蜜，
2: 喝了吧。
0: 茶。

0: 哎，到我了吧？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咱的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哎呀，
0: 拿刀跟他晃呀，这个。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那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好。哎，
1: 那辆车。
2: 任务吧，没错。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0: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0: 没有。
1: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2: 了。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1: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2: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3: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3: 坐坐嘛。
1: 姐，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3: 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啊。
3: 挺主动的。
2: 走走走。你那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3: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2: 挺顺利。
3: 你指哪方面？
2: 你觉得呢？
3: 小燕，答应我了，和我处处看。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3: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不是
2: 。
3: 上赶着亲公子，
2: 你就说抽你啊！
3: 够着够着亲人家，
2: 那是。

0: 写完了？
1: 嗯。
0: 深刻吗？
1: 深刻，我给你念念。
0: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1: 你慢，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呀，别，我可受不了你两下子。
0: 我学过的，对腿好。
1: 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0: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1: 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1: 来，我亲亲啊。
0: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1: 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0: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1: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
0: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1: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0: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1: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0: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1: 相信啥？
0: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1: 那你相信我吗？
0: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2: 队长，什么情况？
3: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2: 打羊，非法采集，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4: 卡车都装了家伙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2: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小贺，您呢？
5: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4: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2: 有这么多
5: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6: 要不要这

0: 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1: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干脆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交接，把卡车拦下来，用不就清楚了吗？
0: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1: 答应他们，不行就不给他们的罪，小白不掉。
0: 等我们说。
2: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金山的物资准备好，
3: 别多少天呢？
2: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1: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0: 往后面呢。
2: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0: 给车了吗？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我们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四个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却就活着的羊了。

0: 啊，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师傅，陈杰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
2: 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你过来，给你量量这件心脏袍。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袍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报丧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

0: 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呀，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我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啊。
0: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走。

0: 都来了，
1: 当然好了。
0: 都来了，
2: 进来就
3: 羊肉来了。
2: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分肉。哎，分肉。哎呦，
4: 小邵啊，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5: 我这个酒好辣。
4: 谢谢啊。
6: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2: 谢谢。
5: 来，肉来，肉来。
4: 不用谢谢，谢谢。
6: 等会儿吧。哦。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哎，我教你。
5: 哎，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6: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4: 你来。
6: 给我。看着啊。
4: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2: 不好使。
6: 这刀还真不好使。
4: 来，用我的吧。
6: 哦。
4: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6: 这刀好用。
4: 对，
6: 给我吧。
4: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6: 你管我呢？
4: 我这把刀杀过熊。
6: 真的？
7: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

我就把刀捅死了。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敢要了，还给你吧。我要，我要。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像杀过熊的刀。还给队长。
0: 不，等会儿，我先跟着，我先吃完那肉了。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呢。
0: 来，
1: 我们俩没事。
2: 这样。
1: 你怎么样？啥都没有。
2: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吗？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0: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被立问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0: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
1: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你看，你看，你看，
4: 你看，你看，
1: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三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什么感觉？
2: 喂，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
4: 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王源，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5: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哎，干杯！嗯。 片片来喽！哇。

罗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踏出第一步。

去。

0: 原地休息五分钟。
1: 好，
2: 走。
3: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2: 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4: 咋了？腰不舒服啊？
3: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4: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4: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4: 不用你花钱。

0: 全员啊，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我来搭把手。
1: 好，
0: 来，
2: 好，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呀！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得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
3: 好呀。
4: 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4: 哦，好。

0: 让着。
1: 队长，歇会儿，吃口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酒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叔叔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1: 难道山上在保佑他们？
0: 你不能不说话吗？哎，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1: 我开过去，这钱由我们来管。
0: 不行，我这次不行，
1: 你现在没有时间帮你破除，
0: 这路要路追过去。
2: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已经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这下完全不同了。
1: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沙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60升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1: 一比100万，90公里，
0: 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2: 这什么？

0: 我们要去找那边。
1: 有反光，一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2: 说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3: 是罐头盒的反光。
4: 怕死去。
5: 队长，这里有声音。

0: 芝麻开门啊，卧中之间是有什么东西吗？
1: 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2: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1: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2: 你们看那边，
0: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
3: 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漫日河通往哪里？
0: 漫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许都和格兰。
1: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2: 是的，找到原因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里了，咱们家四个月啊，俺都拿个笼子钱呢，啊，俺要拿春节的钱，俺他发顿的，俺那些的羊蛋得有。年的人家身家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家拿到铺路就打开门我们农村里面的啊拉个阿们生死了吧今天我打拉帕的给人家中间就便宜了

妈妈，俺做农村先生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要喊人家，俺这年把没见到各县的天了天过的是，得打个啥人？啊，天就可能把，可能就干不下来呢，哪怕可能会把，性格这个人大。大病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货买吧。他过去交不好的人家，就在堂过的钱，你们没多吧？他过来给人家，看过人家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家，他过交不得，一个就是那吃吧买吧。端过俺那山端过的，俺那吃家过的，啊，端到人家拉过来两样嘛的，人家没说一口老人的吧，几套人呢？天天怀念的，不老干家些东西吧。沙棘。

0: 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聋子县也有。别看聋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聋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聋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1: 杭州书记人呢，每年老九千年的俺的笼子了，他家住呢，他不得搞过是不是？他过搞住呢，还是就是呢，心哪都过是吧？人家里俺的心哪个，我出去打吧是。当年他们也许在这听，俺说老家里这些那出的那些人，这讲巧和看不懂么？假设忙活讲女人，家伙的工资还是以前呢？工作没巧和也出租，那个垃圾都满山捡。讲什么讲？人家才下面的啊，光青年像俺那前领导，新当主管员，那不就在把我开除去？你那干了好运动，啊，没看这个人到不了停车场里，到当停车新当兵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件买了，杭州书记一件买吧。领导杭州书记呢，全部就交给你。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不得，几不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不得，但没事干的，什么那把的，操个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吃饭了。
0: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聋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他在俺这边打，农村里人打，王家店里打，就这么天天吃饭，对没事给他挂嘎头吧，啊，可能长个油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猪的哥哥，弄不记得吧？忙到草原呢，压的压是真的气死了。俺最近人家，人家要在哪个做家人家，我呢，俺家人呢，在没事没事，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人什么，俺家也包不起什么。没见那农村的。拉的人不没事也会到乡村，人呢，人家给就想就求个不来个地方到，就干钱买了。俺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交钱啊，啊，什么学的啥么怎样了？俺做不会给打拉走人打，啊，那些就送打送交几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斤了，俺做可以人呢，涨着涨着这些主要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

0: 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家里哪一家穷就是了要吧，他人家人家老在那边老短短的，他人家公路去就是要我的人家人家但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在拉萨，一群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模特队员正重新定义什么是老年，当他们面对衰老的不同困境时，又将会如何重塑自我，走向闪光。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时光 T 台，一起感受运动开启的时尚、社交与绽放的第二人生。当有人还在纠结多少岁才算是老年人，老年人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在拉萨藏秀模特队里，老年人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当你停止学习，停止探索，不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时候，才是真正变老的开始。

0: 来了，
1: 又过来了，又过去了，又过来了。
0: 哎呀，它变形了，救人！
1: 他知道我到那个走秀那边，可是他不让我去，哈哈，他撵我，他一直在撵我，对吧？是吧？咱奶奶姑是吧？
2: 但真，
1: 这叫什么？
2: 今年60岁，是拉萨藏秀模特队的新学员，入队不到3个月。
1: 家里人很支持，姐姐也好，女儿也好，让我都出去锻炼身体，对自己病情也有好处。
0: 你这样爱呀，我这样爱呀。
2: 2年前，丹真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患上了焦虑症。
0: 我玩了沙子
1: 。我是那种中度焦虑症，而且是那种睡不着的那种。去年到内地治病时候，就说有个重度的焦虑症。我的小鸭子过敏，前想我那里想，犯病的时候给他们发脾气。就害怕如果是这个治不好的，慢慢慢慢就容易什么自杀呀，这些人家都在传那些事嘛，所以这些自己也很害怕的，害怕自己做傻事的。啊嘞，是这样玩的。哎，
0: 还有这样，还可以这样玩。
2: 究竟为何会得这种病，但真也说不清楚。
1: 很少出去，也不想跟别人交流呀，心事都放在心里，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焦虑症。点点嘛，那姐姐读姐姐，粗读的粗读的，那是啥子嘛读的？我读书读的，我读书。
3: 他说得焦虑症是我并不知道焦虑症是什么，我是后面查了知道，就很害怕，
1: 就害怕给家里人添麻烦。我最大的恐惧就在这。如果我倒下的话，那怎么办嘛？小孩要上班，姐姐也年龄大了，现在孙女也小。
3: 我是想让她出去，多出去走走的。
4: 来，我们的那个形体课开始啊！脚不能歪八字，一定要正过来，收腹，腹部要收紧。好，50个。
2: 1、2、3、4。模特队每天都有训练课程。

0: 丹真作为新学员，也想跟上大家的节奏。
1: 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擦什么？擦什么？五九。
2: 我自己玩休息键，那休息的这家伙都是。然后都是呀，你要让休息就行了。哦，都是，然后都是呀，好嘞。
1: 有些是新来的，所以就特别吃力。还有时间长的那没事。今天我们练的五十个是吧？平时100个、200个的练，一口气。
3: 平时穿鞋又懒得刷鞋，一定要。
0: 中场休息时间，丹真独自坐在了角落里。
4: 按你的年龄，这个状况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才来锻炼，有没有两个月？只有两个多月吧？
1: 快三个
5: 多月，
1: 是
5: 吧？快三个月，
4: 已经很好了，不要有心理压力，真的。平时锻炼的时候，我看你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好像老是自己一个人待在这边的，真的不要有压力。这次我们要去那个厦门，最好跟我们一起去。现在退休下来就是要照顾自己，原来呢肯定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单位，谁就能付出一切，
5: 对对对，
4: 现在为自己活一次。
5: 对对对，天天下一次家里面没意思嘛。
1: 那是，
4: 你看你现在身材也保持得那么好，你要相信你自己。
1: 那是，给了，谢谢，
4: 是个团体，
1: 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谢谢给了，好的，好的，谢谢，
4: 跟我们一起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给了，谢谢，谢谢，谢谢。我先坐一会儿，我自己坐一会儿，好，谢谢给了。有点自卑，他们能做50到60。我只能做到20到30，肯定自卑嘛，这么多人自己体能跟不上的话肯定有点自卑，可能尽量自己克服。
6: 背正过来，对，打开，背打开，对，背打开，对，对，来。
0: 最近模特队里正在选拔队员，为下个月厦门中国民族服饰非遗文化时尚周比赛做准备，丹真积极报上了名。
6: 3、2、1，走，
4: 走起来。
6: 对，背打开，对，腹部收起来。
1: 我年轻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模特走秀啊，这些真的我很羡慕。现在自己退休了，有这个条件了，那个藏绣平台也给了，所以我坚持。到那边去。
7: 用酒精来消毒啊，用个干的抹布每天过一遍家里面。因为我原来是搞客房服务的，原来我们在的时候用酒来擦。
0: 达瓦卓玛退休前是一名酒店高管，工作中的严谨苛刻也不自觉地带到了生活中。
7: 原先我们在酒店的时候，服务员在跪下来擦，地板上没有脚印，没有头发。
0: 退休后他收到了很多返聘的邀约，
7: 邀请的人比较多，酒店的昨天前天都有电话叫我过去。
1: 你哥哥晓得。
0: 现在他是藏绣模特队的副队长，看似又回到了熟悉的管理岗。
7: 管人嘛，必须要细致才行，是怎么样的人去，怎么样去说话，怎么样去管他，必须有这种心态才行。管人没有这个心态，什么样去，你按照你的口气去管的话，人都肯定是管不了的。首先你要去管人，你首先你自己要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自己就说是有个说服力嘛。自己管不好，你首先去管人，人家也不服你。
0: 最近要参加的厦门模特比让达瓦卓玛有些上火。
7: 时间也比较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那边呢就说是

0: 集训，早上就说是两三个小时，然后下午还得要抽个两小时都在练。一个是他是代表我们西藏队去的，他们的心里比较高兴吧，到内地去大的城市去上个舞台呀，展示我们西藏民族的这个服饰。Hello， 会长了。
1: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不是准备到下面演出吗？然后人数情况、人员信息，麻烦你帮我统计一下。明后天再碰个头，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害怕做不好。好的。
1: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相信你，相信你。有事我们俩到时候再沟通吧。
0: 好的。筹备的难度关键问题人员的上面条件啊，各方面稍微好一点的嘛，毕竟在外地嘛，是吧？你知道
2: 要不得嘞，
0: 看能够要去了。俺这里的活动全部是多少参加几年呗？
2: 哦，俺这是在做多了天嘛你。
0: 嗯，看到人呢。当模特的那些儿子请不到位。
2: 俺这做多没做天嘛，回去出门俺做多没做天嘛。
0: 这这。
2: 留下是天嘛不？
0: 这这这这。
2: 俺做土木都行，俺我那做土木都，俺这就穿着回去点点，我都不说，点我儿媳妇现在做土木都。
3: 模特队现有队员80人，报上名的不一定能被选上，没有报名的也还有机会。在人员选拔上，打马琢马很慎重。
0: 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心里话，有些都不影响人的想法。有些人的想法就每天去练一下自己的形体啊，不愿意上舞台的也有。嗯，我们有时候让他上他就不愿意上，喜欢上的人又没有胆子又要上，有时候发抖在那里。这次自己要自费的，所以我们先大概多少钱算一算。报名费3000多嘛，然后吃住还有这个行这的话也差不多8000多一点，将近10000吧，也就是说差不多。自己喜欢买什么东西啊，这些没算里面。
3: 做完活动的个人预算，达瓦卓玛内心又多了一份忐忑。
0: 有些也有这个上面困难，每个家庭都经济条件不一样，当然也不可能跟我们说我没有钱，经济条件怎么怎么，他也不可能这样说的，所以我的认为也有这种的客观的原因吧。主要是我们马上就要到厦门去走秀，也是服饰表演，时间也比较紧，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4: 我们是整个拉萨的表演，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员组织好，一定要把这些编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年轻的舞蹈演员或者模特演员的话，我们今天换一个动作，明天换一个动作，可以这样子换。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话，一定要刚开始把这个动作一定要定死，不然的话，我们老年人真的折腾不起。
5: 今天每个三角的
6: 呀，卡落去，
7: 不卡落去，
6: 卡落去，
7: 横排抽勇气，
6: 横排挤压，别的就横排赢吧。
3: 这次参赛不同于时装走秀。他们身上展示的是民族服饰，队形要重新调整，手部动作要协调，总之一个字，难。
5: 刚开始呢，就是我就接触这个以后，我就试一试的态度。但是后面我一想，这个编排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这次搞不好的话，那我们就丢了我们西藏所有老人们的面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压力特别大。
3: 由于难度增加，加入排练的队员正在逐渐减少。

0: 刚开始我们报名的人比较多，排练的时候是5个人，就这样子一个，男的只有4个人，女的呢就是1个人吧。哎呦，这个怎么办？我就真的有点点的这个压力大，就是怎么办？尽量的鼓励他们参加。
1: 아성내들이다유암당구이다야
2: 뒤공야뒤뒤문누가당이만데나신나쇼든저차마봐
1: 아지
2: 다단데신나야구차당이만데샤르빛가
1: 뭐괜찮을라드리겠스그래정다시하지배면서가라채나삼주광아니
2: 听说那哪吒的一个呗，你们今年几辈都不这样。
1: 哦，这哈。
2: 哎，哪吒同学不是同学的话呗，这个去哪个用？哎，你们今年几辈等着前去带吧。他当然学会我那什么来，他中年亲戚，他那是家要面子上。他要不轻松。
1: 来，他那啥都轻松。
2: 他那轻松，他那叫妈用。
1: 他几天没有过来。所以就说我很担心他，身体不舒服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他们都对我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黄虹桥那个地方，2天在那里排练，最后第二天嘛都练黑了，太阳烧了，拿个药给我们喝，拿个水给我们喝，就这样的。晚上我们睡觉之前还是打电话来，哎呦怎么样，你们怎么样，这样的问。那这样的话我高兴得很，真的。
3: 索朗旺堆是队里的老队员，但这次要去外地参加比赛的事家里人很不放心。
2: 担心是肯定担心，担心就是你有什么哪个地方有碰到没有啊，病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这样担心啊。等他们一起去的时候有没有关心怎么样，就这样的担心。
1: 真的有心理压力，一个人压力太大的话，毕竟在外面嘛，万一在路头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有这个上面有点担心。
3: 对于达瓦卓玛来说，参与管理好模特队的各项事务并不简单。队里现在还有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待解决。
1: 有时候我们走秀的时候必须要要的，有些服饰长兜服饰呀，有些那个纳曲服饰呀，这些还是男的来穿的话，展示的话他比较帅气嘛。
3: 多一个男队员参加，比赛的舞台效果将大不一样。

0: 我以前在那个先山呢是浪花之县县文校里面教藏语文。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一两年的话不适应，说实话孤独的感觉。有时候早上没事的话就是开车在小区门口，有些老人嘛没车子等车子嘛，然后我开车去，我是那个窗户车子打拉窗户去哪里，他们说啊不去不去，他们这样说，我说不要钱去那儿我送，然后就这样送。
1: 为了打发时间，他试着寻找各种活动组织。
0: 一个人，因为那小孩女儿都还上学，爱人在还在上班嘛。一个人待久的话，他们说是不行噻。一个人那些，那真的就完蛋了嘛。所以我喜欢就是人多的地方。
2: 从现在开始练那个八段锦，这个东西的话，有时间才行。每一天都就这么练的话，你才有那种有劲儿。要不然的话两天打鱼三天晒网，那也没多大的意思。
0: 哦，都前面是。哦，那我去修钱嘛，现在没有钱，弄死电话。

0: 이게 내 잡에서 넣었어. 넣었어.
1: 组织的那个退休那个公益活动嘛，然后他后来说是，就是他们那边邀请他参加他们那个摩托队。
2: 我想打算那个学就那种模特，做模特呀，那走秀。跟上，对，撤，撤，好，继续来，继续，继续，来回走三遍，继续。就这样，桑丹成了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模特。
0: 厦门模特比赛，桑丹也积极报了名。这都是周转，没来接。一二三。可就在比赛临近，桑丹却要退出模特队。
3: 我爱人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点点那种，你们队里面有几个人这样问我嘛？然后有几个男同志，然后几个女同志这样问的嘛？
1: 看着他心里面有一点的吃醋的感觉。他说：“嗯，那个模特队里那个女的有点多啊、哦，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说那种吃醋的那种话的，会说，嗯，你每次都那边美女多，那你怎么每次都要去的话，可能是他也会有时候他就也有些犹豫。”
0: 然后我说：“现在我想要退，就那模特队里面要退，因为那里面男的男同志也少。”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是还是继续。
1: 我觉得，如果他就把那里退下来的话。 我感觉他又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又会打乱，看手机，一看最少也会他会一两个小时都在这样，那我不想看到那个。来，观众呀，这位朋友。我想给他的生活就有个规律，这样他才能过得更快乐一些。
0: 就是不想让他有那种孤独感。外地那些多去看看人家，不光是那个做模特，还能看看人家的生活呀，人家的那个身体的那些状况呀，那些怎么问问啊，把这些交流一下，这样他跟我这样说的。

0: 不加上水。有两千多呢。
1: 就是
0: 今天他来吃了，小刘的话不要坏，要是有酒的话罚酒的罚车的。
2: 大家只有在茶馆里才能暂时忘掉连日来训练的疲惫。
3: 叔叔，哎呦，可是你是
0: 不是啊，卖鞋的店吧，鞋牛在楼下，
3: 今天冻了。
2: 但真也变得爱笑起来。
4: 昨天晚上就约我丹真来嘛，我们去喝茶嘛，喝茶嘛，真的很开心跟这些老师在一起，性格也变了很多。
5: 我今年锻炼的，预备起，一，收腹，三，四，往下嘛，是还爱轻点，都是六八七七，让得起啊，再往下。哦，对，没怎么怎么子，那个拍子给让他们早年呢，让他们迪斯来嘛啦，迪斯蛮悠闲的，那那个的通通当，都是，如果儿子悠闲嘛，那那这样出出去，那都是给的，九姑，你修，十几，十年，十数。

0: 就是慢慢的，反正有耐心的来给他教。
1: 在模特队，真挚的友情让淡真逐渐找到了 T 台上被瞩目的感觉。
2: 哦，大天，我今晚不洗澡，毛就没洗。
3: 嗯
2: 嗯。难道没多少呀？嗯，
3: 林女，才有的姐姐记住。
2: 米呢？没多少，米的话就得没多。
3: 嗯嗯。
2: 项目的配套第一次行动，项目推给前行。
4: 这次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当中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用这么一个行动来给他鼓励。
2: 像那个专业化妆一样，先把爱人化妆以后，到了那下面的话，紧张都没有了。
3: 说姐姐理解你。
4: 让他感觉到我的爱无处不在。
2: 嗯，要不用的，我再要求一下。嗯，让他们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西藏模特为我们带来节目《盛世》。

0: 要我交太多嘛，反正。
1: 老板去，老板不是，那都干净嘛亲。
0: 嗯。
1: 要是太多，不是这样啊，搞不住。你就是太多。
0: 不要太小。
1: 嗯。刚才控制水不是吧？
0: 嗯。
1: 滴答一个车的，你们就给我一个答。

摩托不都是的哒。人家要我这谁呢啊？那是他姐呢，要我住的过呢。那是他姐呢，人家刚了他姐呢。

模特队，让这群人老有所乐，也老有所美，更老有所悟。他们在探索内心，加强运动的过程中，得到欣慰的答案。衰老并非生命的衰退，而是可以同样拥有时尚、自信、社交和舞台的第二人生。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

0: 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了。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我去。哎，您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碗面。
1: 哎呀，人呢？
2: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还不吃？来来来来。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了。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2: 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
1: 我娘烈性，宁死不从。
3: 然后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没装好，那小鬼子给发现了，咬住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林。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上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
4: 其实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
3: 我恨死他。
2: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4: 想啊，但是吧，带你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4: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来？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哟，
0: 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

0: 叔，你能哪来啊？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赶紧的端水去。大师伯倒馒头。快。哎呀，不容易。这边。叔，来。叔，这头发我刚弄没敢扔，还不是你婶啃的，我婶真会啃。
1: 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啊。
2: 哎呀，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
0: 哎呀，好啊，好。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2: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笑>
0: 我最后半场。哎，行，不在这块儿。
2: 您倒水。哎。
3: 少爷，
2: 哎，
3: 老爷找您。
2: 说去哪？哎呀，去！

0: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对香火给续下去啊！
1: 爹，你真觉得在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0: 这不正过着的吗？
1: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1: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0: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
3: 成。
4: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3: 嗯，没有，没有，没
0: 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再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柿子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碎碎，
4: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就选不好
1: 吧？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点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刘飞，我亲手，老子非扒了他皮不可。傻了？三筒咋的？他刚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飞舞断个账，这瘪犊子，给我玩阴的，埋不我。这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当你没事吧？
0: 哟，
1: 你没事吧？
0: 刘黑虎咬你啊！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刀我屁股一口。
1: 上二，两口。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0: 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

0: 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
1: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那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瘦。
2: 花，花，
0: 这咋了？这是花。
3: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0: 大不了，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3: 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
2: 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啊，
0: 也是啊。<笑>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啊！
2: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
0: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回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
3: 是不？
2: 是。
0: 咋说
2: 你都占理。
0: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2: 谢谢大当家。<笑>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我们都是为了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像铁了心跟俺走。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呀？
1: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

0: 找出来的。
1: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2: 叔，得亏你来找我，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3: 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2: 叔，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3: 是吗？啊、嗯。哦，那以后注意。
2: 行。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马克松呀？
3: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2: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3: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2: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3: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2: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3: 是，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
0: 你们两个钻木头，你跟我走。

0: 我听不见，我听得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老刘，有多少人呢？
2: 看不清楚，外面黑压压的一片。
1: 黑压压的一片。
0: 我听见了，我听你说。
1: 哥几个
0: 都守住了啊！
1: 听见了，守住了。老爷，这危险，您的少爷赶紧进屋吧。
0: 好，我给你盯着点啊。
1: 哎。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你说咋办？

0: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呢。
1: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6人，
1: 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爹？
2: 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1: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2: 寻思寻思。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4: 长顺呐，等着啊！
3: 您快点吧。
4: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3: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快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4: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3: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4: 我这……哎，这……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3: 找过了，没找着。
2: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4: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3: 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4: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啊？
2: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4: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2: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4: 长顺呐，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3: 我这就找人唠唠去。哎
4: 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2: 哎呦，
3: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2: 是啊，
3: 管咋的，能当个人是不是？
4: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3: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4: 你这么着，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这家伙还有这事儿？
2: 爷，
1: 让家亲的人都不看着点儿，你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2: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4: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2: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啊，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

0: 咋了？
1: 咋了？
2: 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

0: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1: 你爹真答应了？
2: 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
3: 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了。
2: 哎呀，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到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人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3: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4: 也谢谢你啊。
3: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2: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3: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2: 我也是有点后怕，那还好我爹就反过来了，没事。啊，是叔，哎，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3: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2: 你给我讲讲。
3: 这趟啊，俺去嵩山
5: 啊。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瓢子去了？这上次走，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想的。
3: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啊，到处都是鬼子，啊，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5: 大哥，啊，菜来了。哎呀，哎呀，行了，爹呀，菜齐了，咱开席吧。哎，放下。他爹的酒得我倒。爹，哎，我给你倒上。
3: 哎呦呦呦呦！
5: 哎，你坐，你坐。哎，
3: 好，你这。哎，好。
6: 来，爹，哎，吃点。
3: 好嘞。
5: 哎，爹呀，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3: 哟，哪俩喜啊？
5: 那第一集肯定是您呢。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惊着了
3: 啊？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5: 来呀，喝呀！
3: 来来来来来，这来，放下
5: 放下。哎，你坐，你别站，你别站。爹呀，哎，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来，我给您倒上。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6: 爹，哎，你少喝点儿。啊，
5: 知道了，知道了。
7: 还没看着，又管上了。
6: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7: 你这花儿，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的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
5: 快吃吧，快吃，快吃，快
3: 来来来！
6: 哎呀，爹，哎，吃鸡蛋。哎，
3: 好。哎
7: 呀，那嘴上挂着都是。啊，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
8: 平时酒我得少喝，
7: 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
8: 他让我看书。
5: 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7: 爹，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3: 俺是听出来了。你觉得屈得慌啊？
8: 我没有啊。
6: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哎，
8: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
7: 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6: 算你是个明白人。
7: 你笑啥？啊，你不接不着这儿酒。
8: 来吧，打个烟来。
6: 嗯，排长，哎，我的号刻上了，
3: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的，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

0: 到现在。
1: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哎，
2: 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2: 那可不嘛。
1: 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2: 啊，这花儿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2: 但是花儿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2: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0: 哎，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1: 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刘远要是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

0: 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老五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 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

0: 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

0: 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烧了。
1: 兄弟们，先前我

0: 我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下去，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1: 速度再快点！
2: 差不多走了啊，好，哎，好，慢点啊，哎，好嘞，走。
3: 呀，你咋来了？那我走。哎，别呀，来都来了，唠会儿。
2: 干啥去啊？是你屋啊。干啥呀？困了，睡个觉。不是，你说话我永远都记不住。人总能记住吧？
3: 歇啥气呀？
2: 到你的，给你送坛酒。你也没要酒吧？拿都拿来了，都不喝。不喝是吧？
3: 喝。那这账咋算？
2: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3: 算不清。 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坐不下，怎么？店里忙着呢。哎，没事，你忙吧。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行了。 别看了，再看眼珠子掉出来了。
4: 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我
3: 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4: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3: 我去看啊，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
4: 你
3: 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4: 别急，人搁这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3: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4: 行了，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3: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
5: 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3: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
4: 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着呢。待会儿就送了。
3: 送多送点呀，抠搜的。
4: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3: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4: 行，收了。

0: 好耶。
1: 对，
2: 好。
1: 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
3: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3: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呢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3: 爹，你这。

0: 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啊，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啊，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0: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0: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
2: 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2: 你看，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1: 当家的，
3: 嗯，
1: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3: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1: 哪年打的鬼子呀？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
2: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边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2: 过的。
0: 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哎，都是有心没那么厉害。
1: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2: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你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0: 那能一样吗？
2: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就是有去无回。
1: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2: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酒没喝了。
1: 酒呢？
0: 酒。
1: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 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0: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识过人呢？
1: 来，
0: 老二，
1: 把酒给我啊。嗯，
0: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1: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1: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
0: 来，
1: 咱喝。
0: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1: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3: 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
0: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1: 嗯，那是。嫂子，再有你们兄弟，一提你都是这个。
0: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1: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0: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3: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0: 行吧，嫂子。
1: 行，
0: 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1: 来，
3: 自家人一条心，
1: 一条心，
0: 干。
3: 注意安全啊！前面抬杠，跪姿。对，瞄准。这手得放低一点。
1: 这手啊，不能挂，明白吗？
3: 推，拉，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
1: 这可好吃，
3: 像杀手叫。
0: 老二、老三，嗯，我提一句。对，嫂子，你说，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 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1: 行。
0: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 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对。
0: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

0: 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1: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嫂子，我恨得小鬼都恨得牙痒痒了。
2: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3: 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0: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2: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3: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
0: 他哥他呢？啊！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3: 那我也能。
0: 行。
3: 老二倒酒。
0: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嫂子。
2: 老弟了，
0: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
2: 哎，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0: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2: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滚了吧！

0: 一起往外冲，
1: 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啊。

0: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
1: 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0: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1: 那是又操练去了。
0: 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0: 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可小鬼子在，
2: 走吧，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
2: 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爹，儿子当年起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 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忱。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会吃，先搁那儿吧。
1: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劲呢。嗯。
2: 老田头在家吗？
0: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
3: 哎呦，哎呀，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别提了。

0: 这炮手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1: 炮手跑了。枪呢？
0: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水壶呢？就是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啊！
2: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3: 保长，都是经理爬的，小小说，没事儿。
0: 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
4: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5: 哎，老爷，
4: 干啥去？
2: 哎，长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6: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了。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全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
2: 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粘住脚。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6: 不是去当抗联了？
2: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跑，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
5: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别闲着，哎，你吃来。<笑>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
3: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5: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
0: 你说是不是？
5: 保长啊，你这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0: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嗯呐。
5: 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0: 我听保长的。
5: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 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0: 嗯呐。

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0: 酒。
1: 老汤，老汤。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呢，有点啥事耽误。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眨没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了，他等不来。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对对对。

我叫月儿，我叫月儿。

0: 你们跑啊！啊，
1: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0: 咋的？
1: 我呀，啊，就路过的呀。
0: 路过的，
1: 啊，
0: 咋的？
1: 牡丹江，走亲戚。
0: 南京，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0: 不是他，
1: 谁呀？
0: 怎么不是他？就是他，带走。
2: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聊你呢，长官。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

0: 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再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真。

0: 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封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封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他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